0: 什么买卖？
1: 上次我用宝兽五云陀骆驼从你们总先锋那儿换了15万多斤粮食，可是现在我后悔了，我那宝兽啊穿山越海如履平地，现在我准备用加倍的粮把宝兽再换回来，不知你愿不愿意。八月还真，另一部分人就逃到了野人熊的大营，等野人熊要接应，贾明这面都回师，人家得胜回营了，野人熊也没法追击，他只好收拾残部回归他的营盘。八月这座大营没了。这时候贾明来到八月跟前看了看他，八月，咱话复前言，上次你怎说呢？只要军前我把你战败了你就投降，现在我用绳把你勒住了，将你生擒活捉呀，说当时要勒死你那也就跟玩一样，这回你该降了吧。八月支支巴巴起来了，猛然间他拿脑袋往前一顶，啊啪噗，哎呀啊！这贾明也是太高兴就大意了，他俯身跟人家说话，八月那个功夫那个远高于贾明，他往起这一支吧，别看上半截绑着呢，他腿能较上劲儿，拿脑袋这么一撞，就这一头把贾明给撞昏过去了。贾明眼了跟子往上一翻了，嘴吐白沫，神力王是拍案大怒，你找死的八月，就像你这样的蠢材，你即使投降本王也绝不来用，来人将他给我推出去斩首示众。啊扎，两边那刽子手军卒甚至几位总督都特别恨怨八月，心想你小子真不识时务，上次你师父把你给绑来了，你不投降，贾明在老王爷跟前跟你说话，给你一次机会把你放了，那么第二次我们把你母亲都拿来了，想胁迫你投降，你掉进陷马坑将你拿住你还不投降，这贾明为了让你心服口服又把你放了，现在是第三次将你生擒活拿，你还在军帐之内把殿下给撞昏过去了，你这是自己寻死，绝不能再纵容。杨香武噌把背后牛肋的小单刀拽出来，我是老王爷呀，这小子把老贾给撞昏过去了，我得亲手杀他，我当把刽子手给贾明报仇雪恨，不知王爷意下如何呀？沈立王点头，可以。杨香武跟贾明那是最好的，杨不离贾，贾不离杨，现在贾明吃了大亏，杨香武来劲儿了，提了这小刀跑到外边来了，我来行刑，你们先慢着。刽子手一看，哎呦，五爷，那您杀他吧，说要想雪仇恨，亲手杀仇人，您来。杨香武到了的跟，但是八月并不怕死，他声音比较平缓，杨侠哥，我有一事求你，你能不能让我临死之前我见见我娘？你做梦，你别见你娘了，你还是到阴曹地府见你爹去吧，你见你娘你要早投降啊，也别说见你娘啊，你们娘俩团聚了那好日子呀都在以后呢，现在我得宰了你。八月把眼一闭，这就认命了，但是他并不后悔，我爹让贾明杀了我，子报复仇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啊，再者说我家万岁爷点我为新科武状元，封我为二路兵马元帅，我为我万岁爷尽忠，我死在这儿了，我这是为国尽忠。

0: 死得其所呀。这八月这就要挨刀了，还给自己打气儿。哎，有这股劲儿，那就不胆怯。杨香武这刀尖子往前一递，猛然间就听旁边有人喊：“住手！住手！住手！刀下留人！”嗯。杨香武转头一看，是贾明跑过来。贾明刚缓过来，就听人说：“把霸月推出去要杀，杨香武亲自行刑。”贾明急了咕噜就往外跑。这时候贾明眼前还阵阵发花，两个小短腿发软。
1: 二郎我慢着慢着，
0: 我是老贾，你还让慢着干啥呀？我都以为啊你一天两天的缓不过来呢，我想先把他宰了啊，然后再给你叫搅魂儿。你刀下留人，霸月乃是当世难得的大将，是江湖的名剑，咱得留着他打野人熊。我得在王爷面前给他求情。杨香武气的就把刀一甩，差没扔出去。我说老贾呀，你这个人呐是血迷心窍了，你别人能劝得了，这小子你能劝得了吗？你根本就劝不了，再一个老王爷也不能准你的本章，你干脆还是我一刀把他结果了就得了。
1: 来，我告诉你，像他这样人要杀了，咱们以后上哪儿也找不着。你在这儿给我看着，贵子要杀你给我拦着，我去求情。那好了，我在这儿等着，你放心吧，王爷是不能容这个情的。
0: 贾明转身走了，来到中军御帐，御神力王施礼。
2: 老王爷，这八月他给我这一脑袋把我撞昏过去了，这也是年轻气盛，请您再给他次机会。
0: 话还没等说完呢，神力王把大眼睛一瞪，那胡须气的就炸起来了。来，将求情之人乱棍打出。两边那军兵拄着军棍呢，早就对贾明求情不满，上边一下指，一这棍子就抡圆了，乒乓乒乓，哎哎，慢慢的慢的，我这打出包来了。一顿棍子把贾明打出来了，看来神力王是绝不饶霸月。上边又传下旨意，行刑。杨兴武把刀举起来了，贾明到跟前，冲着杨香武一摆手，拿根绳呢，
3: 拿根绳干啥？把我绑起来。头前好几次都是我给他求情，最后他也没想，这是我有误军机，说霸月该死我也该死，我要陪同他是一起死去。
4: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5: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4: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5: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4: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5: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6: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7: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

0: 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2: 贾明再次与霸月求情。贾明就是这么个人，要是认准一条道，那就跑到黑。反正有的时候他也钻牛角尖儿。现在他就认为，怎么也得招降这霸月，然后让霸月去打以

给他，让他滚蛋。我现在懒得见他，我不见他了。军卒出来，把霸月绑绳解开了。那霸月明白，这是贾明啊，又把他给救了。但是他并不感激贾明，心的话，你也别说救我一次、两次、三次，你是我杀父的仇人，你就救我一百次，我也恨你。再者说，现在你之所以救我、求情把我放了，你是想利用我去打我们的总先锋，我怎么能上你这个当呢？这八月抓四经飞身认凳上了战局，拎起宝棒策马出营。但是他来到青营外，往前一看，他那心就凉了。原来的他那座营盘已经夷为平地，这帐篷啊、马号啊，全都乱七八糟的。再往远看，只见在洞庭湖边安有野人熊的大营。八月心想，你说我上哪儿去？我打青营里边出来了，现在我上野人熊大营。我们那监军白天宝，因为过去贾明捉住我又把我放了，他就说我有损军威，要用尚方剑将我斩首。多亏二王爷和野人熊给我求情，我才保得项上人头。那么这一次我把十万军马都搞没了，那监军还能饶我吗？就算他不杀死我，我这元帅也当不了了。再说驻守长沙的兵马大帅，我的亲娘舅，上一次就要罢免我的官职，把我召回长沙。我说如果我要当元帅的话，在军前我就可以大获全胜，杀掉贾明，捉住神力王，我舅舅才将我官复原职，激励我一番，让我回到军前。那我还有什么脸面去见我舅舅呢？思来想去，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一拨马奔西北方向去了。往前再看，前边有一片树林，他提马进了树林里，翻身下来，眼泪淌下来了。说大丈夫有泪不轻弹，那是只因未到伤心处。霸月这小子活了这么大了，还是第一次感觉到没招了、没辙了。你说恨贾明也杀不了贾明，自己那面现在也会轻视自己，这可怎么办？一伸手把这棒拽出来，照着两边那树木就开始砸上了，啪啪啪，时间不大砸倒一片。他想这一棒棒都砸在贾明身上，砸不着贾明就得砸树，砸完树了，这火气也下去了。一想算了，大丈夫生在三光之下，生而何欢，死而何惧？既然我已经走到这一步，我活着还不如死了强。说现在我死了，20年后我再脱送，我还是个棒小伙。想到此处，一挥棒照着自己的顶梁便砸。他派探子到君山上边去瞧瞧，看看清兵是不是都饿死了，或者饿得动不了了。但是军卒回来报告给他，说瞧那站岗的一个个精头可足了，我们不放心，想看看他们到底是胖是瘦，脸色怎么样，我们到跟前来，就爬到切近观察。我们就见站岗的那军卒直打饱嗝，嘎嘎的不知道吃什么玩意儿嘛，撑得够呛。野人熊一听糊涂了，山里没粮食怎么撑这模样呢？他哪知道啊，圣婴他们得到战金凤的密报，打那山洞里边把粮食挖出来了。王熙告诉千万别多吃，饿这么多日子那肠子都细，胃都小，冷丁吃多了容易撑着。但就这样，哪个军兵一天都

0: 当斤两，你说能不打饱嗝吗？现在野人熊一听贾明大队人马讨敌要战，他是一声令下，是军前决斗。
1: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2: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人海走散后，我守着一座无人相伴的城池，四下皆是清冷暮色，昔日谈笑的身影早已消散在长路，纵有满腔心事也寻不到人诉说，晚风反复卷起旧日回忆，每一寸砖瓦都刻满过往温存，明知故人不会归来，仍守着虚无的念想，

开，世间喧嚣皆与我无关，独留自己困在满是回忆的方寸之地，岁岁年年在孤寂里熬着无人懂得的执念与心酸。

走过街头巷尾，偶遇相似的场景，总会忽然停顿，那些尘封的片段不受控制涌上心头。分开之后，我试着慢慢放下，把有关你的点滴妥善收好，可平淡日常里处处藏着细碎伏笔，一阵晚风，一处旧景，都能轻易勾起回忆。不必刻意执念，也不会刻意遗忘，只是往后漫长岁月，总会在某个安静瞬间不自觉想起曾经相伴的温柔，只剩淡淡怅然萦绕心底。如是

漫过江南水岸，轻舟缓缓划过粼粼水波，两岸青瓦藏进温柔旧事。从前与故人共赏烟花风光，以为这般岁月能长久，奈何世事聚散无常，一程同舟终要各自靠岸。此后独自行走江南，烟雨依旧朦胧，身边却再无并肩之人，清风载着旧意漫上心头，万千温柔只剩追忆，只剩一蓑烟雨独伴我漫长孤旅。

看透情爱里层层伪装，才懂世间许多缠绵不过是自我编织的幻境。世人执着追逐心动与眷恋，到头来不过是一场互相逢迎的戏码。不必为任何人困住本心，情爱从不是人生唯一归宿。不必将他人视作全部寄托，随心来去，不贪恋温存，不畏惧别离，守住自身洒脱与自由。不必困在情爱执念里自我消耗，看淡聚散沉浮，清醒自持，活成不受情感束缚自在坦荡的模样。任旁人沉溺爱恨纠葛，自己始终手握选择，不卑不亢，不依附谁，独自热烈从容地走过人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那个深夜反复输入又删除的对话框，是藏在月光里的第2001封情书。凌晨3:30的相册回收站，堆叠着被删除39次的双人合照。那个总在咖啡店与你擦肩的陌生人，手机里存着你6年前的截屏。地铁站台与你背道而驰的身影，曾在十字路口为你撑伞20分钟。你以为的偶然天气播报，是某个账号跨越3个时区计算的晴雨概率。有些人把心跳声录成加密音频，把未寄出的信折成纸船放进暮色，在每片你经过的云彩下，都站着欲言又止的春天。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菁。每个人的心中或许都有那么一个失落的沙洲，那里藏着我们最真挚的情感，却也最容易被现实的潮水所淹没。在当下的时代，人们往往不经意间错过了彼此，我们或许

都曾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犹豫不决，最终错过了与重要的人相遇的机会。海风吹拂过星海的每一个角落，唤醒了那些被遗忘的记忆。或许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失落沙洲，那里有我们曾经的欢笑与泪水，有我们对未来的憧憬与对过去的留恋。尽管时间会带走很多东西，但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却永远无

今天在商场逛街，路过钻戒店的时候，看到一对情侣正在试戒指，女孩满脸幸福，时不时地和男生说几句话，应该是在问他好不好看。男生全程面带微笑地注视着女孩，一直觉得婚纱和钻戒店像造梦的地方，不管是试婚纱还是挑钻戒，那一刻都会让人忍不住觉得自己才是被上天眷顾的那一个，有幸可以遇到相伴一生的人，在感情里吃过再多的苦都值得。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哀家，欢迎您的到来。养老这个社会问题是每个时代都关心的话题，养老制度从古至今伴随着文明的进步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国古代不管是普通的老百姓还是政府官员都没有养老金，也基本上没有退休工资。那么古代人又是靠什么养老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聊古代如何养老。说起古人养老，他们花的心思可真的不少。首先来说官员退休养老，古代官员正常退休叫做致仕，起源于周代，汉代以后形成制度，一般致仕的年龄为70岁。汉代只有高级官员有致仕，致仕条件是年老或是有残疾。汉代规定，俸禄2000担以上的高官退休可以领取原俸禄的1/3，功勋及其卓著的少数官员甚至可以享受原来没退休时候的俸禄。另外在退休时还有一次性的赏赐，比如钱、黄金、粮食、房屋、车马等。所以说在汉代退休养老的福利还是很不错的。到了唐代，唐朝官员在退休方面明确了70致仕，如果不到70岁但是体弱多病的也要退职，除非皇帝特批，否则的话唐朝官员退休后没有退休金，但能得到一定数量的田地养老。宋朝虽然也规定了70致仕，但并没有实际执行，所以导致朝堂之上多有老朽昏庸之辈。因为退休只能拿到斗俸，所以官员千方百计地拖着不退休。明朝的时候将退休年龄提前了10年以上，只要年满60岁朝廷就会鼓励退休。比如洪武13年，也就是公元1380年，明太祖朱元璋诏令文武官年60以上者听致仕。弘治4年，也就是1491年，明孝宗朱佑樘又诏自愿告退官员不分年岁，拒令致仕。明代的开国功臣刘伯温辅佐朱元璋平定天下之后，在洪武4年未满60岁时就告老还乡。中央官员退休后享受半俸，一般情况下不给退休官员发退休金，家里实在太穷的话，根据个人申请有私月及米2担中其身。清朝官员退休年龄也是60岁，如果没有年满60岁而因病提前退休是没有俸禄的，而满60岁又有世职的可以拿半俸，也就是1/2的钱。但对那些有特殊功绩的官员，比如打仗负伤的人，则可以全数发放。说完了官员养老，我们来说说普通的老百姓家庭如何养老。在中国古代，养老以家庭为主力军，严峻性远远超过现代。周代开始有了养老制度，这个制度规定了50岁以上的为老人。为了让子孙更好地赡养老人，周代实行有老人的家庭可以减免徭役的政策。如果家中有80岁以上的老人，则儿孙中可以有一人不服徭役；如果有90岁老人，则全家都可以不服徭役。春秋战国时期虽然战乱频繁，但是尊老的传统没有改变。汉代出现了我国最早的老年人保护法，规定了70岁以上老人应该享受的生活和政治待遇。汉朝推行以孝治天下的孝道，对家庭养老有着极严的规定和要求。 汉律还规定，不赡养老人的要被处弃世之刑，对父母、祖父母等长辈不敬的也是重罪。子女杀父母或祖父母，即使没有成功殴伤长辈者，同样要受弃世之刑。此外，官府还发放老年证，80岁以上的老人都由朝廷来授予王杖。王杖是一种叫鸠杖的实用物，为了保证鸠杖的权威性，汉朝出台了相应的法规。北魏时期首创了存留养亲的制度，是指对某些犯人进行特赦，以确保家庭养老的实现，这在古代社会是很有必要的。从北魏开始一直延续到清代，这是中国古代重视家庭养老和保障家庭养老的一个缩影。在唐代，唐律规定，父母在不远游，儿女不能存私房钱，否则要被治罪。这种养老的社会氛围，使得老人可以在儿女的全天候照料下安享晚年。这样的规定也是比较好的解决了空巢的现象。此外，还规定了补给士丁的制度，内容是对80岁以上的老人，政府为他安排一个照料的人，90岁以上的安排2个人，100岁以上的安排5个人。政府安排的这些士丁不用服徭役，好让他们专心奉养老人。宋明清三代都规定免除老人子孙的赋税。对于中国古代的普通老百姓来说，养老制度是以家庭养老为主，一家之内晚辈负有不可推脱的养老义务。最后，我们来聊聊国家养老。国家养老是古代养老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各个朝代国家养老的方式各有千秋。公元521年，中国有了历史上第一家由政府开办的养老院。南朝的梁武帝命令设立独孤院，专门收养老人和孤儿。从此，中国的养老院开始制度化。到了唐朝，这样的养老机构已经被全面的推广。武则天时代，唐朝还开设了主收贫病孤疾者的碑田养病院。唐肃宗在长安和洛阳分别建了

古旧病房用于照顾无人赡养的老人。但真正让养老院这种养老方式流行起来的是宋朝，北宋初年即开设名为福田院的养老机构，后来又开设了居养院，南宋则叫养济院等，将孤寡不能养活自己的老人登记备案，由国家来赡养他们。虽然名字不同，但都是慈善性质的养老院。而且在宋徽宗时期，老人的年龄标准是50岁，使养老的人群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扩展，成为历史上老人的黄金时期。清明时期，养老资金得到了各地中产阶级以上人家的大力捐赠。到了明代的嘉靖年间，京城除了加大养济院的数量与规模，还规定轮派官员进行督查，看贫穷的人和老人有没有饭吃，有没有制度上的弊端。清代继续开办养济院和施官局，即便到了清末国家较为衰弱的时候，对养老的支出也毫不吝啬。古代政府对养老的关注与投入，有一种近乎于天然的职责与自觉，而这种职责与自觉无疑是和中国的孝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孝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而孝的核心就是敬老养老，百善孝为先，我们也希望孝文化能一直传承下去。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哀家，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最近一段时间，各大卫视都在重播一部电视剧《父母爱情》，相信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您或许也看过。《父母爱情》是由刘静编剧，孔笙执导，实力派演员郭涛、梅婷、刘琳、任帅等主演的家庭情感剧，以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至新世纪之初时代沧桑巨变下我的父母的爱情为主线，演绎了几个家庭两代中国人的平凡生活中的相亲相爱与真善美。父母爱情是刘静1993年写的一部中篇小说，发表在当年的解放军文艺。小说刚发表就被姜文看中，他说自己从中看见了自己母亲的影子。姜文还买下了这部小说的电影版权，想着要把它拍成电影献给母亲。连电视剧中父亲姜德福的角色都差点由他主演。电视剧自从2014年2月2号在央视首播以来，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多年来一直在各个卫视频道热播，热度不减，各个年龄阶段的观众都能从这部情感大剧中找到自己的看点。接下来哀家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部剧的编剧刘静。作为军旅作家编剧刘静被称为军中奇才，除了父母爱情，刘静还写了戎装女人、为官正年轻、戎装女人获全军文艺优秀作品奖，还曾入围茅盾文学奖最后十部作品。然而天妒英才，2019年3月30日刘静病逝，终年58岁。在微博中有网友评论，看过无数遍父母爱情，却很遗憾是以这样的方式认识您。父母爱情的主演郭涛也表示，感谢刘静老师给了他别样的表演体验，他从中明白了涓涓流水的感情之珍贵。2019年7月，刘静的三部军旅小说《父母爱情》《戎装女人》《为官正年轻》被长江文艺出版社集中出版，以此作为八一献礼。刘静挚友鲁迅文学奖得主侯建飞总结说，刘静是当代最具才华的女作家，一部《父母爱情》足以不朽。《父母爱情》致敬父辈，《戎装女人》表达自我，《为官正年轻》戏及后生。《父母爱情》是刘静的中短篇小说集，包括《父母爱情》《飘落》《你在哪里等我》等七篇文章。其中《父母爱情》是写一个军人家庭的故事，在青岛，海军炮校肖校长和妻子杨涛为军官举办婚介舞会，两人一心想为大龄军官们解决问题。海军军官姜德福深受肖校长器重，在肖校长夫妇的引

见下，江德福在舞会中认识了年轻漂亮的安杰，并对她心生爱慕。而面对大老粗似的江德福，安杰渐渐发现他是个机智可爱的男人，他逐渐接受了江德福的情感，两人结为夫妻，抚养了五个孩子，共同走过了风风雨雨的几十年。孩子们长大成人，步入老年的江德福和安杰回首往事，觉得能携手度此一生是无比幸福的事情。2002年，原本对电视剧不感兴趣的刘静，经过好友作家裘珊珊的推荐，打开电视看了一集《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之后深受感动，冲到街上买了光盘，一口气将这部电视剧看完。这部讲述韩国传统大家族故事的电视剧，刘静看了7遍之多，被剧中的温情深深地打动，他找来编剧金秀贤所有的作品观摩学习，这也让他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韩剧看完会让人喜欢韩国？刘静决心也要写出中国家庭的温情，他希望自己的作品中能塑造一群让人喜欢的中国人，营造出一种温暖的氛围，散发人性的光辉。1962年出生的刘静在海岛的军营里长大，之后又求学于解放军艺术学院。1979年入伍的他，先后任原总参第三通信团战士、队长、副教导员、原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编辑、81电影制片厂原文学策划部编剧。连队生活给了他永不枯竭的精神给养，他的大部分作品也是写军旅生活。刘静的文字睿智、诙谐、生动、温暖，将山东方言引用到普通话中，即便表达一个严肃的主题也能够举重若轻。他笔下永远有着向上的严肃、清新与欣欣向荣。正如解放军艺术学院原副院长、文学评论家朱向前在怀念刘静的文章中写道，刘静是用生命在写作，他把自己完全化进作品之中，他是一只行进在森林中的火把，给人们以亮度和温暖。介绍完著名作家编剧刘静，如果大家有时间，不妨关注一下我们刚才提到的几部作品，包括《父母爱情》《戎装女人》和《为官正年轻》。到这里，今天的金色年华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哀佳。当然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相同时间，哀佳跟您相约，不见不散。

0: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理由。
1: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2: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3: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儿。
4: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5: 妈妈，楼下开会了。
1: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6: 邻居你好。
7: 邻居您好。
8: 邻居，有你真好。
1: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我是艾佳，欢迎您的到来。我们都知道，膝盖是运动中最容易受到伤害的身体部位。骑车的时候，如果没有调整正确的车位高度，长期骑行也会引起膝盖疼痛，其他运动也是如此。所以说，保护好膝盖是运动的前提。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就来聊聊膝关节的不可承受之重。传统的概念中，爬山、上下楼梯是很好的有氧运动，能够帮助我们锻炼大腿和臀部的肌肉群，同时还能够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但是，不少骨科专家提醒，爬楼、爬山是最笨的运动。爬楼梯或爬山属于负重运动，腰部以下的关节都要承受自己身体的重量，尤其是膝盖受力是最多的。当身体爬节向上的时候，膝盖负担的重量会瞬间增为平常的4倍左右。我们以一个体重为60公斤的人为例，平路行走的时候，两边膝盖各承重60公斤，爬楼梯或者是爬山的时候，膝盖负重瞬间会变成240公斤，相当于左右膝盖上各扛了一架钢琴。而且速度越快，对膝盖产生的压力就会越大。此外，这种对膝盖的磨损是不可修复的，磨损如果过度严重，只能够置换关节。一方面，我们需要锻炼大腿和臀部的肌肉群，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以伤害膝关节为代价，因为膝关节的寿命由基因决定，大多数是60年，过度使用会加重对它的磨损，并且不可以修复。既想锻炼又怕受伤害，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专家解释说，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难，我们只需要改变我们的运动习惯，就可以延长膝关节的寿命。首先，我们不要在坚硬的水泥地上跑步、跳绳等等，因为在坚硬的地上剧烈运动，比如下蹲、蛙跳、跑步、跳绳，都会加重对膝盖骨的磨损，尤其是蹲下去再站起来，对关节的磨损最大。关节软骨大概有1到2毫米，作用就是缓冲压力，保护骨骼不破裂。如果非要在坚硬地板上运动，在超强的反作用力下弹回来，对关节和骨骼的损伤相当大，所以建议大家在橡胶运动场地做运动。其次，50岁之后要减少爬山、爬楼等运动，因为我们在爬山和爬楼梯的时候，膝关节会承受超过本身体重3到4倍的压力，尤其是50岁以后，人的膝关节多少都会有一些磨损的情况，这个时候就要减少类似的运动。对于有些有过膝关节损伤的朋友，40岁以后就要特别注意了。骨科专家表示，爬楼梯或爬山确实有增强心肺功能、消耗热量等很多的优点，但是缺点也很大，这样得不偿失，可以用散步来代替。对于普通人来说，对关节最有好处的运动就是游泳。在水里，人体是与地面平行的，各个关节基本不负重。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的人多游泳，对全身都好。为了达到锻炼身体的目的，可以选择游泳、骑车、做体操等关节负重较轻的运动。接下来，艾佳来教大家一套膝盖复健术。不管您现在有没有膝盖不舒服的情况，那这个运动呢，都会适合您。 因为这个运动不需要外出，不需要器械，不损伤膝盖，还能锻炼到膝盖。首先找一把可以靠背的椅子，臀部往后坐，靠着椅背，双手放在椅子背后，背部垫靠垫，然后大腿下垫一条浴巾，也可以将几条浴巾和毛巾捆绑在一起，只要够厚，捆得结实就可以。目的是要将膝盖垫高。最后坐姿端正，腰背挺直，两腿垂放，一前一后的自然晃动，不需要大幅度的晃动，轻轻松松的晃呀晃就可以了。这一招看似十分简易，对强化膝盖却非常有帮助。对于膝盖有旧伤或是脚痛的人，可以用健康的脚去带动痛的那只脚，健康的脚拖着痛的脚，同时前后来回自然晃动，这么做相当于复健，可以让膝盖渐渐恢复健康。不知道大家学会了没有，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多做做这套膝盖复健术，相信您的膝盖会越来越健康。再有呢，哀家再来教大家在日常中中老年人如何练习健身操。正在听节目的您，如果条件允许，也可以跟我一起来做。一是起床活动。早晨起床后洗漱完毕，略带微笑，双足与肩等宽站立，上身放松，下身部分微微下蹲，足趾轻轻抓地，双目远眺。二是头部活动，以头做笔尖，摇动头部写长寿两个字，然后令头部围绕着两个字画圆，先顺时针方向，再反方向，以上动作要缓慢一些，时间约两分钟。三是扩胸活动，我们在站立的状态下，两腿稍微的弯曲，然后把双臂经胸前向前平举，伸直腿部，双臂摆动到侧面平举，抬头停下，然后腿部再弯曲一次，双臂也平曲后正一次。四是交叉摆掌，我们保持站立姿势不变，两手下垂，两掌交叉，掌心向腹部，然后两臂向外侧张开，张开幅度以自己适宜自然为度，速度不求快，张开手臂之后随即收臂，使两手掌回复成交叉，时间约一分钟。五是两掌画圆，两掌心相对约十厘米，保持这个距离，两掌高低与裤腰带平，两掌心保持距离不变，

及踝部得到锻炼。做完后，两只脚调换一下，再进行一次扩胸活动。很简单的六个步骤，您学会了吗？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艾佳，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要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如今旅游早已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了，许多老年人

人也纷纷抱团加入了旅游者的行列。在众多的旅游目的地中，长寿之乡巴马是很多中老年人非常向往的。接下来艾佳就来给大家介绍长寿之乡巴马。巴马位于广西西北部，冬天没有严寒，夏天没有酷暑，绿树葱茏，土地红润。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一个世界之最，世界长寿率最高的地方。目前拥有24万人口的巴马，有健康百岁老人74位，是国际上关于世界长寿乡标准的4.4倍。俗话说，山中难寻千年树，世上难得百岁人。而在巴马却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70不算老，80满地跑，90也敢下河洗澡。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世人眼中孕育出令人惊羡的健康百岁老人群体的巴马，山山水水似乎都蕴含着魔力。我们先来说说长寿之山。巴马地区有着高强度的地球磁场，可以屏蔽阳光中的有害射线，而且地磁使得空气中的负氧离子远远高于其他的地方。经检测，巴马空气中的负氧离子含量是大城市的60倍，可谓真正的天然氧吧，世外桃源。负离子有空气维生素、大气长寿素的美名，它能有效地消除人体内的自由基，降低疲劳素、血粘度，使人体的体液保持在弱碱性状态，情绪保持在最佳状态，还能使人体免遭慢性疾病，特别是癌症的袭击。此外还有长寿之水，巴马的水中富含有益健康的20多种矿物质，当地人称之为神仙水。奇妙的是，从高空看，流经巴马的盘阳河像一个长命百岁的命字。科学研究表明，盘阳河水呈弱碱性，长期饮用不但可以加快新陈代谢，还可以提高免疫力。不仅如此，当地的水质还被磁化变成小分子团的六环水，可以激活细胞酶系统，活化细胞系统，发挥生命的活力。我们再来说说长寿饮食。火麻油是目前世界上唯一能够溶解于水的植物油，是高贵的食用油，也是巴马的长寿油。它的原料火麻仁含有丰富的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和卵磷脂、维生素及钙、锰、铁等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盘阳河鱿鱼的鱼肉细嫩，骨细酥软，还有大量的高蛋白卵磷脂，可以延缓衰老，非常有利于老年人食用。巴马有哪些主要景观呢？首先是巴马水晶宫。巴马水晶宫位于巴马县纳舍乡大洛村牛洞屯，距县城约43公里，交通十分便利。宫内为廊道状的中型洞穴，总长度1000多米，宽8至50米，高10至80米。洞内空气负离子高达36000至39000个每立方厘米，高出洞外10倍以上，是理想的天然大氧吧。经过专家的论证，这个溶洞内的钟乳石约有30万年历史，现仍处于生长和发育期。其中的卷曲石、鹅管石的状态、密度、规模、发育程度都是国内外罕见的地质奇观。百魔洞位于巴马瑶族自治县甲转乡坡月村西侧，距县城30公里，是一座气势恢宏的石灰岩溶洞。洞口朝南，高近100米，前后两洞游程长约2000米，加上洞内洞、洞上洞齐路，总游程可达10000米。百魔洞独到之处在于钟乳凝就的景观大都耸立于洞厅中央，游客可以从不同角度去欣赏那城市雕塑般的景观造型。大肚笑佛、狮子熊啸、孔雀拜观音、天马行空、蛟龙戏宫等几百处景观令游客耳目一新。雄奇伟岸的石笋群如巨木参天，最高最大的石笋10几个人合围，高度达39米，堪称世界之最。
赐福湖位于巴马镇赐福村。

距离县城约六公里，是鄱阳河下游与洪水河沿滩水电站库区交汇的人工湖，面积约一万亩。景区内青山常绿，碧水常驻，湖山映衬，相得益彰。夫妻岩东面屹立，四叠泉南边飞涌，睡美人西北醉卧，莲花峰西路回眸，近水远山皆有情，人称瑶山西湖。三门海毗邻巴马，凤山三门海景区的天窗就有七个之多，是串珠式天窗群，并列排成北门七星状，在世界旅游资源中是绝无仅有的。意大利著名的科考探险家诺萨里奥卢基里博士指出，凤山三门海天窗群奇观，串珠式塌陷，山水洞天浑然一体，实属世界罕见，独一无二。三门海亦因此被国内外专家学者称为世界之窗。奇妙壮丽的喀斯特湖、喀斯特泉、大型溶洞群、天坑群、天窗群、天生桥等喀斯特地貌的所有特征都集中体现于三门海景区，构成了名副其实的喀斯特世界地质公园。听了哀家的介绍，您有没有怦然心动呢？巴马一年四季都欢迎各位中老年朋友寻幽揽胜，在这儿哀家也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健康长寿。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我是主持人哀家。当然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号后台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相同的时间，哀家跟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攻坚美制新材料，卡脖子技术，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公益律师调节工作室，赋能基层治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灵媒产业是我市辨识度突出、竞争力强劲的支柱特色产业。我市优化科创配套服务体系，锚定高端新材料自主研发方向，对接企业创新发展诉求，依托校企协同、政策扶持、创新平台多元赋能模式，扶持本土企业深耕核心技术研发，以创新驱动传统资源产业提质增效，走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道路。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走进辽宁嘉顺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全自动包装流水线有序运转，粉体称重、密封封装、贴标码舵、核电极、储能熔岩级高端氧化镁粉体陆续完成成套包装，整条生产线仅需少量工作人员巡回巡检。长期以来，高端氧化镁相关生产工艺门槛较高，核电领域专用材料市场供给长期依靠海外产品，限制产业向高端赛道延伸。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企业专注研发核电极、储能熔岩极、高温电工极等高精尖产品，持续推动灵媒产业告别粗放加工模式，转向技术主导的发展路径。辽宁嘉顺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工史生川：
3: 得益于市科技局的精准赋能，我们联合大连理工大学、辽宁科技大学等高校，针对带磁性杂质精准调控、特殊气氛、高温焙烧等关键技术发起了攻关。经过多轮实验，我们成功将有害杂质控制在 PPM 级别，攻克了粉体防潮改性等四大核心技术，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彻底打破了国外在核电装备核心材料领域的垄断，建成了国产化示范生产线。
2: 企业技术攻关取得突破，离不开我市全覆盖精细化的科创帮扶举措。科技部门主动下沉对接企业发展需求，指导企业搭建省级创新研发平台，依托接榜挂帅专项政策，减轻企业研发投入压力，搭建稳定的校企合作渠道，打通技术研发联合攻关成果落地转化全链条，为企业技术研发提供坚实支撑。完善的全域创新生态，推动辽宁嘉顺科技有限公司在技术、工艺、生产效能等方面实现全面提升。目前企业已搭建起原料处理、工艺优化、成品检测、一体化数字化质量管控体系，拥有39项国家专利，深度参与多项行业标准编制工作。企业自研高端氧化镁产品可适配核电、储能、

0: 矿缆等各类复杂工矿，产品销往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产材料广泛替代进口产品，有效降低上下游企业采购成本。市科技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英彤：
1: 我们立足灵媒产业转型升级需求，通过培育省级创新平台，落实专项科创政策，链接高校治理资源，精准帮扶企业破解核心技术瓶颈，培育产业发展新质生产力，助力营口从美都资源高地迈向美都制造高地。
2: 近年来，西市区在社会治理创新上持续发力，不断深化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在社区成立公益律师调解工作室，为居民在家门口提供及时便捷的法律服务，基层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温暖的法律服务让群众触手可及。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日前，西市区司法局在于市街道办事处西环社区成立冯慧调解工作室，每个星期五，职业律师冯慧都会在工作室与居民面对面开展纠纷调解、法律咨询、普法宣传等服务。此外，通过手机24小时接受居民法律咨询，让法治清风吹进寻常百姓家。职业律师冯慧：
4: 成立当天，有一位社区居民来咨询说关于上门推销饮水机可否购买的这一问题。针对这一情况呢，我跟当事人沟通了一下这个产品的这个质量、销售途径以及售后服务，就这几方面涉及到法律风险跟他进行了一个简单交流，同时也提醒他呢，涉及到资金消费问题一定要慎重抉择。
3: 这是西市区成立的第二个公益律师调解工作室，标志着基层人民调解力量从点状覆盖向连片成网加速推进。西市区五台子街道办事处华安社区党委书记吴艳梅：
5: 以前呢，社区调解纠纷我们主要靠的是做思想工作，在法律层面缺少专业的支撑，工作室成立以后，既有情理疏导又有法律依据，调解起来对居民群众可以说更有说服力，对老百姓也很认可。工作室还定期地举办普法讲座，讲的也都是居民的身边事，居民听得懂用得上。
3: 吴艳梅提到的工作室就是2024年4月30日西市区在华安社区成立的首个公益律师调解工作室。驻点服务的职业律师戴明成在社区先后举办了养老服务、老年人权益保障等方面的普法讲座，引导不同群体学习法律知识，增强法治意识，学会运用法律武器保护合法权益。华安社区居民江波田就是工作室受益者之一，他曾因房产问题感到困惑，经过戴明成的讲解豁然开朗。华安社区居民江波田：
6: 尤其是这方面不明白，那就要走弯路了，上那什么这个有关部门去咨询了，这样一来戴律师在这给我们讲解了，我们就省去了很多麻烦。
3: 职业律师戴明成：
7: 我能够第一时间面对面对群众遇到的困惑、矛盾纠纷给予专业的法律服务，带着感情采取情理法相结合的工作方式，为居民群众排忧解难。下步我将发挥律师的独特的专业优势，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为基层法治工作做出律师的贡献。
3: 戴明成调解工作室运行以来，共受理群众法律咨询200余次，参与调解婚姻家庭、劳动争议等方面的矛盾纠纷10余起，成功率高达98%，真正实现小事不出社区，矛盾就地化解。西市区司法局副局长于瑶：
4: 下一步西市区司法局将持续为街道和社区提供法律服务保障，引导群众遇事找法、办事依法，特别是要协调更多的律师走进社区开展调解和普法工作，赋能基层法治治理，提升调解工作质效，打通法律服务最后一公里。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市慈善总会举办第11个中华慈善日主题音乐会暨慈善项目发布会。
8: 9月5号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今年的活动主题是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8月28号，市慈善总会举办第11个中华慈善日主题音乐会暨慈善项目发布活动。 大力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理念。主题音乐会紧扣慈善主题，融合温情、奋进、奉献等多元元素，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温度的公益视听盛宴。音乐会前，市慈善总会年度慈善项目集中发布，覆盖困难家庭大学生助学募捐、重大疾病慈善助医募捐、困境儿童基金募捐、公爱明天为希望助力困难家庭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助学募捐等多个重点领域。近年来，我市慈善组织不断发展，慈善项目持续丰富，社会参与度逐步提升，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主动参与慈善事业，慈善氛围愈加浓厚。慈善事业已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助力社会治理、凝聚城市温情的重要力量。市慈善总会副会长张志民：
9: 下一步，我们将深度挖掘慈善资源，推动慈善募捐破面增量，锚定助医、助学、困境儿童救助、扶贫济困等民生领域持续发力，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投身慈善惠民的活动中来，努力把慈善工作做到人民群众的心坎上。
2: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书香伴童年是少儿图书馆举办暑假阅读活动颁奖仪式，书籍温暖人生，阅读点亮童年。8月28号，市少儿图书馆举办滨城童阅夏日烛光2026年暑期系列活动总结颁奖仪式。市少儿图书馆为30余名在暑期志愿服务、阅读打卡、研学活动中表现优异的小读者颁发社会实践证书。小读者王晨曦：
10: 在暑假中，我参加了小小志愿者活动，通过整理书籍、维持秩序，体会到工作人员的辛苦。在颁奖典礼上，我感到非常的激动，我会把这种精神延续下去的。
2: 市少儿图书馆的阅读推广人还带来了十国家标志月红色书香少儿爱国阅读课，通过趣味动画、互动问答的形式，生动详细地讲解了国旗、国徽等标志背后的历史内涵，引导少年儿童厚植家国情怀，传承红色精神。据了解，滨城童阅夏日烛光系列活动作为图书馆推出的暑期文化惠民项目，自7月启动以来，先后推出科普研学、绘本分享等多元内容，覆盖小智慧科技训练营、小夫子公益讲堂、小浪花图书漂流驿站等多个品牌场景，累计举办各类活动40余场，服务全市少年儿童近5000人次，既丰富了孩子们的假期生活，也擦亮了少儿馆的本土文化品牌，为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营口贡献了力量。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李林之、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2: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11: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2: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13: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11: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14: 80年代就出演，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就是把肺熏的啊，黑咕隆咚的呀，就是那样的晃跳，就肺好了那么费劲，就这么好惨。就是三月前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15: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您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16: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1: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0: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胭脂屋，
7: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8: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9: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10: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8: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1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过去五年，我国蓝莓消费量增长约40%，这个小小的蓝色浆果酸甜可口，脆爽多汁，吃起来也十分方便，却也因其价格不菲成为超级水果的代表。近年来，牛油果、榴莲、车厘子等超级水果轮番上桌，榴莲自由、车厘子自由等等也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的期许。超级水果固然有其独特之处，但本质上却是被有意制造出来的产物，好吃不假，不过也不用刻意追求超级水果来吃。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的主角是中产最爱的超级水果蓝莓。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作为曾经的高端水果，蓝莓一直以其不菲的售价和卓越的营养价值著称，它的发展历程也充满传奇色彩。最初，蓝莓只是北美洲原住民的野生食物，20世纪伊始，科学家开始系统地培育蓝莓，通过选择优质品种，使其逐渐成为一种广泛种植的农作物。上世纪90

年代，这种小巧的蓝色果实迎来了改变命运的转折点。当时的一系列科学研究揭示了其卓越的营养价值，富含抗氧化剂，特别是花青素，可以对抗自由基，延缓衰老，有助于降低心脏病和癌症的风险，继而被冠以超级水果的美誉。在此之后，超级水果的概念愈发兴盛，并逐渐走入大众视野。何为超级水果？简单来说，就是富含高密度营养素和抗氧化剂的水果。蓝莓、石榴、巴西莓等都因健康益处被纳入超级水果的行列。简单概括它们的特点就是，往小了说能养生，往大了说能治病。超级水果的概念在媒体和健康专家的纷纷报道中传播开来。早在1999年，《纽约时报》曾报道了一项研究，表明石榴可以有效对抗疾病和延缓衰老，这让它击败了所有的水果，成为红极一时的超级水果。与此同时，巴西莓也在北美市场掀起了一股热潮。2004年，欧普拉秀节目为巴西莓戴上了超级头衔，强调其丰富的抗氧化剂和营养成分。随后，一项由德克萨斯农工大学进行的研究表明，巴西莓提取物在实验室条件下能够显著地抑制癌细胞的生长，让巴西莓迅速成为健康饮品和营养补充品当中的热门成分。其实，超级水果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超级食物的延伸。超级食物的说法由来已久，1915年，它作为科学论文中一句善意的格言，用来描述婴儿配方奶粉、大豆和其他豆类以及微藻的丰富营养和药理益处。还有另外的一种说法，超级食物最早记录的例子可能发生在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联合果品公司为了推销进口香蕉，印刷了《香蕉要点》《香蕉的食品价值》两本小册子，宣传香蕉在日常饮食中的实用性，价格便宜，营养丰富，易于消化，随处可见，怎么吃都很好，并且天然密封在无菌包装当中。同时，医生发表了香蕉饮食治疗乳糜泻和糖尿病等疾病的研究结果，并在医学期刊上得到认可。香蕉很快成为了健康的象征，催生了香蕉饮食热潮，使其成为超级食物的鼻祖。被创造出来100多年之后，超级食物已经成为假定的健康益处的代名词，被食品行业作为营销术语来宣传最新的外来植物、水果或者蔬菜。在全球化和互联网高速发展的背景之下，超级水果的概念自然地传入到了中国。以蓝莓、牛油果和榴莲等水果为代表，它们的走红路径相似，以小众身份出道，加上特定的健康价值与直戳痛点的营销，也成为一种代表着健康、养生、精致的身份标签。至今，用眼过多，吃加沃蓝莓仍然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广告语。不过，超级水果真正霸占国人餐桌，还是2012年之后的事情。随着怡科莓、加沃等水果商的进入，全球物流和冷链技术的进步，这些水果可以更快捷、更新鲜地送达中国市场。更不用提近些年蓝莓、牛油果、阳光玫瑰等在国内开展大规模种植，供应量的大幅提升也让超级水果更加亲民，从而能够飞入寻常百姓家。蓝莓的超级功效在于富含花青素，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对眼睛健康有一定的益处。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23版当中，把原花青素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的特定建议值定为了200毫克，食用蓝莓鲜果200克就能够获得符合参考摄入量的原花青素。但如果只是论花青素含量，黑枸杞、紫薯、夏黑葡萄等紫色黑色食物均可补充花青素。黑枸杞的花青素含量在每100克3264到7286毫克之间，葡萄的花青素含量从每100克181到716毫克不等，美味与蓝莓不相上下，价格更低，堪称是性价比极高的平替了。而减肥食谱中最常见的牛油果，
因为含有约 20%

为水果之王。榴莲好吃营养，但是它的热量极高，一整个榴莲热量接近900大卡，虽然过瘾，但很容易热量超标。如今不少中和健康作用，但是将健康寄托于所谓的超级水果或超级食物上，未免是有些片面了。科学的饮食方式并非依赖某几种特定的食物，而是要注重营养。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1: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2: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以瘦为美的审美标尺下，身材管理悄然升级为现代生活当中的一种必须段。许多人偏好将进食窗口安排在中午至晚上，这样既能享受午餐和晚餐，也能避免晨起饥饿。虽然轻断食不严格限制食物类型，但是为了最大化减肥效果和健康效益，推荐摄入高蛋白、高纤维、低糖。

分的食物。蔬菜、全谷物、瘦肉、豆类、坚果和种子都是不错的选择。为了保持水分充足，也可以在进食期间饮用黑咖啡、茶和大量的水，有助于缓解饥饿感。第二种，生酮饮食法。生酮饮食法之所以流行，主要凭借显著的短期效果而受到大家的青睐。生酮饮食的核心在于极端限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同时提高脂肪摄入比例至 70% 到 80%， 蛋白质则保持在中等水平。在这样的营养配比下，人体因缺乏足够的葡萄糖作为能量来源，被迫启动备用机制，即肝脏将脂肪转化为酮体，酮体随后成为大脑和身体其他组织的主要燃料。许多生酮饮食的实践者在初始阶段就能够体验到快速的体重减轻，但初次进入生酮状态的个体可能会遭遇酮流感，出现疲劳、头痛、恶心、失眠的感觉，这是因为身体正在适应新的代谢途径。通常呢，这些症状在几周内会自行缓解，但是每个人适应的速度不同。长期维持生酮饮食面临着一个重大挑战，是营养均衡。由于大量的限制水果、谷物、豆类等富含纤维和维生素的食物，可能会导致膳食纤维不足、微量元素缺乏，长期可能会引起肠道问题、骨密度下降、心脏病风险增加等健康问题。因此，生酮饮食者需要精心的规划饮食，可能需要补充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夜断减肥法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新兴的饮食方式，其核心思想在于通过全面替换日常固体食物为液体形式，如蔬果汁、蛋白奶昔、汤品等等，以期实现快速减重的效果。想象一下，如果只让你吃像牛奶、咖啡、菜汤一类的液体食物，还可以随便吃，坚持个几天就可以瘦个3-4斤，你会不会心动呢？这一方法的兴起，部分原因在于其看似简单直接的实施过程，以及社交媒体上各种成功案例的渲染，让人憧憬着仅通过几杯饮品就能重塑身材的梦想。夜断有什么魅力？很多支持者觉得，通过饮用预先配比好的液体餐，可以精确计算并控制每日的热量摄入，避免了固体食物中难以量化的额外热量。理论上，夜断餐可以包含多种蔬菜水果的精华，以及高质量的蛋白质和脂肪，确保在低热量的同时摄入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和抗氧化剂。相比固体食物，液体更容易消化吸收，对于消化系统较为敏感的人来说，似乎提供了一个减轻负担的选择。但实际上，长期依赖液态食物容易导致膳食纤维和某些维生素和矿物质营养素的缺失，尤其是膳食纤维的缺乏会严重影响肠道健康，导致便秘等问题。有些人很好奇，为什么自己只吃一点点却还是发胖？这背后藏着身体微妙的代谢秘密。脂肪作为高效的能量储备，若缺乏运动来燃烧这些热量，就会造成摄入的能量过剩，未被消耗的部分便悄然累积于体内，形成顽固的赘肉。在非正常状态的饮食下，哪怕能坚持一段时间，但是心底总是会有一个小怪兽，想要吃那些高热量重口味的食物，最终攻破心理防线，之前的坚持又付之东流了。诸多类似夜断、轻断食、生酮饮食等热门减肥法，其核心无外乎限制饮食。最极致的夜断甚至建议每日热量摄入不超过1300卡路里，虽然理论上能促成体重减轻，但初期的减重往往是水分与肌肉的流失而非脂肪，导致体重数字的下降可能只是短暂的幻象。一旦恢复常态饮食，由于长期低热量摄入，让身体误判进入饥荒模式，新陈代谢速度随之放缓，器官为防备未来的食物短缺，更倾向于储存能量，从而极易引发体重反弹。以往我们总是早上随便吃，中午吃饱，晚上吃好，要真想减肥，请把你们吃饭的习惯倒过来，早吃好，午吃饱，晚吃。

有研究证实，在控制能量摄入的前提下，到金字塔式的能量分布减肥效果是更好的。所以该吃的还是要吃，可以量少一点，但不能一点不吃。吃也要慢慢的吃，不要暴饮暴食。控制高油高糖高脂肪食物的摄入，再配合一些身体力行的运动，时间长了自然而然就瘦了。管住嘴迈开腿这种方法虽然瘦得慢，但相对不容易反弹，维持效果也最好。减肥的根本还是为了健康，身体健康才是真的美。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中产最爱的超级水果蓝莓，以及那些让人上瘾的网红减肥法。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早出晚归，户不照庙，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2: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3: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儿。
4: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5: 妈妈，楼下开会了。
0: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儿，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6: 邻居你好。
7: 邻居您好。
8: 邻居，有你真好。
0: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9: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0: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9: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8: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虾不仅味道鲜美，还营养丰富，深受大家喜爱。白虾、河虾、基围虾、皮皮虾、小龙虾，怎么做都好吃。但是网上经常有人会说，那些所谓的海捕虾实际上都是养殖出来的，哪有那么多海捕野生的，不止罗氏虾，还有基围虾、白虾等等，这些都是高密度养殖的产物。为了让虾不生病，常常要用大量的抗生素，为了让虾长得又快又大，还会添加牛磺酸和激素呢。因为虾没有肝脏，这些抗生素啊根本无法排出，只能留在体内自身吸收掉，也就是留在虾肉里面了。虾真的都是养殖的，并且是药味大的吗？我们到底还能不能够放心的吃虾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养殖的虾到底能不能吃。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目前我们吃的虾不能说全部都是养殖的，但确实绝大部分都是养殖的了，占比超过了80%。根据农业农村部的数据，2023年我国全年水产品总产量达到了7100万吨，比上年增长了3.4%。其中养殖产量预计5812万吨，占水产品总量的82%。养殖种类超过了300种，涵盖鱼、虾、蟹、贝、藻类等各种水产品种。从人均来看，水产品人均占有

量超过48公斤。具体到虾，根据中国渔业统计数据年鉴显示，2013到2020年，中国虾产量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到2020年，中国虾产量达到了630.73万吨，同比上升3.94%。其中，淡水养殖虾占总产量的55.21%，海水养殖虾占23.58%，养殖虾总体为78.79%，而海水捕捞虾仅占2.08%。海水捕捞虾占19.13%。从主要品种来看，目前我国海水虾养殖的主要品种有南美白对虾、斑节对虾、中国对虾和日本对虾，所以我们吃的虾的确大部分都是养殖的。那么为什么都是养殖的呢？主要还是因为野生捕捞的不够吃，也不够好吃。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吃的鱼虾等水产品越来越多，而且鱼虾也是营养学上常说的白肉，低脂高蛋白，是健康的肉类，就更受大家推崇了。数据显示，2013到2022年，我国水产品国内供应总量不断增加，食用消费量增长趋势明显。动物性水产品食用消费总量鲜重自3270万吨增加到了4837万吨，年均增速4.45%。2022年，我国居民动物性水产品人均食用消费量鲜重为34.27千克，比2013年的23.92千克提高了43%。虽然我们吃的水产品增加了很多，但是距离健康推荐量依然是不够的。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2022推荐我们每天吃水产品和禽畜肉类的每日推荐摄入量为40到75克。从水产品平均可食比例54.50%进行折算，每人每日鲜活水产品消费量需要达到73.39到137.61克，也就是每年消费量达到鲜重26.79到50.23千克，中位数为38.51千克，与中位数对比还相差了11.04%，即鲜重4.25千克。目前80%都是养殖的，我们都吃不到健康推荐的量。如果按照膳食指南推荐的健康摄入量去吃，全靠从大自然捕捞野生鱼虾，那肯定是不够的。毕竟野生鱼虾生长周期长，产量低，所以就需要大量的进行养殖了。而且随着环保理念的日益进步，我们国家很多地方都在限制捕捞，比如长江流域开启了为期10年的禁捕，未来养殖的量还会更多。一说到养殖，大家就会联想到都是喂药长大的，大家也经常在网上看到虾等水产品兽药抗生素超标的情况。为什么会超标？真的都是喂药长大的吗？虾等动物也会生病，野生的没人管，大多就死了。但是人工养殖的虾，养殖户还指望售卖，所以虾生病了当然要给他们治病。因此呢，在虾养殖的过程当中确实会用到一些药物，如果在这些环节中有人违规用药，就会导致虾出现药物超标的情况。另外，水产品在加工、包装、储存、运输、销售的过程中也存在被人为添加违禁药物的情况，因为水产品在运输储存过程中很容易出现擦伤等情况，如果水体环境不干净，就容易出现水霉病，影响存活率。所以一些商贩也会在运输动物的存放池中会用到一些药物来防治疾病。除此之外呢，养殖环境污染等等也可能会导致检出兽药、农药残留。比如有些养殖户原来使用药物对养殖环境进行消毒之后，后面继续养殖的时候没有经过充分的清洗净化池塘，就开始养殖其他动物，就可能导致兽药续集。但很多人一说到养殖就会认为不好，001号投入使用，它是将网箱放在深海区养殖，环境好很多了。2022年全球首艘10万吨级智慧渔业大型养殖公船国信一号交付运营，它首创的船载舱养模式将养殖区域从近岸推向了深远海，
设施。

个养殖舱，养殖水体近9万立方米，设计年产高品质鱼类3700吨。大家最担心的还是到底是否安全，甚至很多人会说养殖的虾无法将有害物质代谢出去。其实正规养殖的虾体内兽药通常含量都很低，是可以保证安全的。根据我国第五次总膳食研究的数据来看，我们日常食用的水产品中兽药残留风险总体风险很低。2023年上半年全国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合格率为 99.2%，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合格率持续稳定在99%以上。抽检的大黄鱼、大菱瓶、牙瓶、红尊、花鲈、斑点叉尾回、鲶鱼、对虾和克氏原螯虾等品种全部合格。所以呢，大家正常吃虾等水产品并不用担心会对人体产生危害。实际上食品安全不是零风险，环境中不可能避免存在各种已知和未知的危害物质。目前全世界都是通过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将可能的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安全水平，以保证人们的安全。正规养殖和销售的虾，通常对食品安全的监管会更严格，所以建议大家去正规的餐厅吃虾，自己买虾就尽量去正规的超市、市场或者电商平台买。虾好吃又营养，很多人很喜欢吃，但还是建议大家要注意适量。我国居民膳食宝塔建议我们每天吃动物性食品120到200克，每周吃2次水产品，其中建议每天畜禽肉的摄入量为40到75克，常见的水产品包括鱼、虾、蟹和贝类，推荐每天摄入量为40到75克。只要大家不是每天都吃很多，其实并不用担心兽药残留等问题。目前全世界都是通过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将可能的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安全水平，以保证人们的安全。所以当我们看到网上一些对食物评价很绝对的信息，要学会客观的判断，尽量避免带着刻板印象去看待。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一直以来提到虫子，许多人可能会头皮发麻，然而虫子如今却成为了餐桌上的新宠，是一种新兴的食物来源。你可能会惊讶，但没错，虫子这个曾经让许多人望而却步的生物，如今却摇身一变成为健康环保的代名词。这些看似不起眼的虫子，其实隐藏着大大的美味与健康秘密。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关注一下餐桌上的新宠。说到吃虫，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有些难以接受，但是实际上呢，虫子作为食物的历史悠久，早在古代人们就已经开始食用各种昆虫了。据《周礼》记载，先秦时期人们就将蚁卵制成酱作为美食食用。昆虫等虫子作为食物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的几个方面。首先，它们是优质蛋白质的来源。昆虫含有高蛋白质，例如肝蚕蛹的蛋白质含量高达 60%， 而牛肉仅为 20%。 另外，大多数虫子低脂肪低胆固醇，并且还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此外，昆虫等虫子的生命周期短，繁殖速度快，所需资源远低于传统的家畜，因此食用昆虫被认为是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食物来源之一。事实上，食用昆虫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早已是一种常见的饮食现象。在东南亚，蚕蛹、水黾等都是人们餐桌上的美味佳肴，而在南美，蚂蚁、蚱蜢等也被广泛的食用。在我国，虽然食用昆虫尚未成为主流，但是也广泛存在着食用昆虫的习惯。昆虫的种类繁多，超过百万种。联合国粮农组织在2013年发布的《食用昆虫食品和饲料安全的未来前景》当中提到，目前有1900多种昆虫是可以被食用的，世界上有超过20亿人都吃过昆虫。在我国，云南的油炸昆虫、两广的虫子盛宴、福建的土笋冻，再到江苏、山东的油炸知了，无不展示着国人对于昆虫美食的热爱。如今吃虫已不再是少数人的爱好，而是成为了一种广泛流行的美食文化。在民间，知了猴又称金蝉，是蝉的幼虫，它被承载着丰富的文化意涵，它象征着夏日的到来，是夏日里的一道独特美食。知了猴的口感鲜美，肉质鲜嫩，在北方地区油炸烧烤是备受欢迎的吃法，一口咬下外酥里嫩，仿佛夏日的热情在舌尖上跳跃。有些地方喜欢蒸熟了吃，皮会烧硬，去皮之后食用很鲜香。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知了在食用前需要充分清洗并去除头部和翅膀等杂质。知了猴不仅美味，更是营养满满，它可是响当当的蛋白质宝库。每100克知了猴就含有约72克的蛋白质，是同等重量下牛肉的 3.5 倍、羊肉的 3.8 倍、猪肉的 4.3 倍、鸡蛋的6倍。另外，知了猴的铁、锌、钙含量都很高，每100克分别含有 85.1 毫克铁、47.1 毫克钙、14.6 毫克的锌。

尤其要说下铁，知了猴的铁可以算得上天然食物里铁含量最高的食物了，约是牛肉的30倍。蝗虫是一类昆虫的统称，亦称蚂蚱。这类在田间地头蹦跶的昆虫，在北方地区也是一种美食。蝗虫的吃法以炒制和油炸为主，可以搭配各种蔬菜和调料一起烹饪，那香脆可口的味道让人感受到了乡村的野趣和淳朴。在一些地区，人们还将蝗虫与鸡蛋一起蒸制成美味的蝗虫蒸蛋。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蝗虫在食用前需要充分清洗，并且去除内脏等杂质。蝗虫不仅口感独特，还富含丰富的蛋白质。蛋白质虽然不如知了猴，但是呢也算是出类拔萃了。100克干蝗虫里含有60%以上的蛋白质，钙含量更是高得不得了。100克蝗虫含有200毫克左右的钙，相当于同等重量下牛奶的2倍。还有蚕蛹，蚕蛹是蚕宝宝羽化成蝶前的美味。在我国，蚕蛹是有着悠久历史的，被誉为软黄金。蚕蛹的口感鲜美，肉质细腻，可蒸、煮、炸等多种烹饪方式。例如将蚕蛹油炸后撒上盐或五香粉，那就是一道美味的下酒菜。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蚕蛹在食用前需要充分清洗，并且去除肠道等杂质。蚕蛹这个看似普通的小家伙，其实是个不折不扣的营养小巨人。春蚕蛹竟然有接近60%的蛋白质，比大部分食物都高，而且它的脂肪里还有8%到10%的游离脂肪酸，健康又美味。就连蛹皮里都有8%到9%的甲壳素，可降低血清和肝脏组织中胆固醇含量和脂肪水平，并且在减肥、降血压和增强免疫方面也有自己的优势。除了刚刚提到的，还有被称为天然的营养宝库的蜂蛹，竹林中的美食精灵竹虫，海边的夏日清凉土笋冻。虽然食用昆虫具有许多优势，但是呢，在食用的过程当中也是需要注意一些问题的，比如过敏、有毒虫子、病菌、重金属等污染物。所以想吃虫，尽量选择人工专门养殖的，来源可靠的，不要自己去抓野外的虫子来随意食用。食用昆虫等虫子作为一种新兴的食品来源，具有巨大的潜力。它们不仅营养丰富，而且对环境友好，有助于解决食品安全和资源短缺的问题。然而要实现虫子类食品的广泛普及，还需要克服社会接受度、食品安全、法规限制和生态影响等方面的挑战。通过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的餐桌上将有更多来自大自然的馈赠，各种美味的昆虫。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养殖的虾到底能不能吃，以及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

0: 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擦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2: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

都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亲爱的朋友们，不知道您是否考虑过，一个人的衰老是从哪儿开始的？是皱纹、记忆力还是体力？其实都不对，真正人的衰老是从血管开始的。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东方首先跟大家来关注的是跟血管衰老有关的话题。说到血管的老化和衰老呢，你也许不知道，深藏在我们体内的血管啊，有6万英里长，大约呢是96000公里，也就是说，血管的长度可以绕地球2圈。这个长度啊，想想就挺壮观的。一旦它开始老化了，那可能会导致全身各个系统和脏器随之衰退。血管一老，那全身就跟着老了。首先我们来自测一下自己的血管年龄，以下的一些数据啊，大家要一一的来记住，稍后的时候呢，你要通过这些选项来进行判断自己的血管是否老化了。一、情绪压抑过于较真儿；二、是吃方便面以及饼干、点心和偏食肉类食物；第三、不愿意运动；第四、高盐饮食，也就是说每天平均大于6克的盐；第五，每天吸烟的支数乘以年龄超过了400；第六，爬楼梯的时候胸痛；第七，手脚发凉；第八，有麻木感；第九，忘性大，经常是丢三落四；第十，血压升高；第十一，胆固醇或者是血糖升高；第十二，是直系亲属当中有人死于冠心病或者是中风。这12项当中，如果您符合其中1到4项，说明您的血管年龄还属于比较年轻的；如果符合5到7项，那就要提示你血管年龄已经超过了生理年龄的10岁以上了；如果符合8到12项的话，那说明您的血管年龄比生理年龄要大上20多岁。尤其是后两种情况的出现，要提示您患糖尿病、心脏病、脑中风的可能性非常大，应该调整一下生活方式了。那么怎么来调整我们的生活方式呢？我们教大家几个小动作来自检一下心脑血管。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不妨来隔段时间自我检查一下，看看咱们的心脑血管的健康状况如何。第一个动作，双手平摊，然后手指打开，闭上眼睛，默数10秒钟，睁开眼睛，观察手臂，看看是否有一只手往下垂了。这个动作检测的是大脑运动区的梗塞问题。第二个动作，双手向前伸直，闭上双眼，然后模拟抓球的感觉，双手同时来回转动，慢慢的加速度，如果速度变快也不乱掉，则表示没问题；如果双手转动的动作混乱没有规律，则表示有梗塞的可能。第三个动作，请一个人站在自己面前，竖起一根手指，然后重复的戳碰对方的手指和自己的鼻尖。对方的手指可以变动位置，如果速度变快也能够点中对方的手指则没有问题，如果点不中对方的手指的话，则可能是脑血管出现了问题，就需要就医了。

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伙来说一说，我们去保护血管最好的时间是什么时候。保养血管其实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首先呢，我们要知道它到底最喜欢哪些生活习惯。下面这个血管的管养时间啊，也跟大家提供一下作为参考。早晨8点钟咱们喝杯豆浆，为什么呢？豆浆啊是很好的豆类制品，富含着身体不可或缺的植物蛋白大豆异黄酮。大豆异黄酮呢是一种植物的雌激素，对于延缓衰老、应对更年期和预防动脉硬化、保护心脑血管非常有益。早晨的10点30分我们要起身运动了，久坐呢会减缓机体的新陈代谢，一些物质就会消耗不掉，便会在血管壁沉积下来。专家提醒说，如果可以的话，尽可能的每坐一小时起来就活动10分钟，眺望远方、拉伸四肢、散步等舒缓的运动就行了。到了中午12点我们该干点什么呢？吃点水果。不同颜色的蔬菜是含有不同的营养成分的，而且含量不同，摄入蔬菜的种类越多，那吸收的营养就越全面。蔬菜当中含有机体不能够合成的维生素 C、 花青素以及膳食纤维，有利于抗氧化，排出肠道的垃圾，保持血管弹性。像山楂、燕麦、黑木耳、金桔、茄子、红薯、大蒜、洋葱，这8大食物啊都有疏通血管的作用，并且能够保持血管壁的弹性，可以多吃一点。到了下午3点钟我们还得吃，吃什么呢？吃一个苹果。苹果当中富含着果胶、果酸、维生素 C， 它被称作是全科医生。其中呢，果胶是号称血管清道夫，可以减少肝脏对于胆固醇的吸收，防止脂质沉积，维持血管的弹性。下午5点半我们得步行20分钟。运动能够促进机体的新陈代谢，不断地更新细胞，有助于增加血管的粗度和弹性，使小血管的数量增加。百练不如一走，步行啊其实是最好的运动。晚上6点半咱们得喝碗杂粮粥了。五谷杂粮当中含有较多的膳食纤维、多种维生素和抗氧化物质，有利于控制餐后血糖和胆固醇的水平，从而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喝粥的时候，您不妨搭配点木耳、海带、芹菜、香菇之类的，保健血管的效果会更好。

到了晚上七点半，咱们得快步走四十分钟。晚饭过后大概一个小时，我们可以在小区楼下快步走四十分钟，对于血管是大有裨益的。人体当中的许多垃圾，比如说像乳酸啊、尿酸啊这些废物，甚至是毒素，是不能够完全通过大便和小便排出体外的，必须通过汗腺排出来。华佗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动摇则骨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人在排出动汗的时候，体温一升一降的过程会让血管更有弹性。到了晚上的九点钟，我们得做做脚丫操了。平时啊，咱们在家里边可以多做做脚丫操，对预防静脉血栓有很好的效果。具体做法是这样的：首先，脚趾抓毛巾，反复多次；第二，脚趾紧缩，再放开，

希望我们今天的介绍能够对大家的生活和保健起到一定的作用，那就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养护血管吧。好了，介绍过相关的知识之后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东方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或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随时欢迎各位的关注。老年人啊，由于身体机能下降的原因，更需要注重自身的养生保健。都说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这古话啊，不管有没有道理，都提出了一个饭后养生的道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老年朋友的饭后养生之道，一起来看一看饭后养生对于老年人健康到底有多重要。

饭后养生对老年人的健康啊尤为关键。有关这方面的俗语也有很多，比如说饭后一杯茶，提神助消化。其实呢，饭后养生自古就有了。首先，饭后先漱口。古代的医学家张仲景指出了食必当漱，令齿不败而口香，保持口腔的湿润度和清洁，可以刺激舌上的味蕾，增强味觉的功能，有效地防治口腔及牙齿的疾病，并且帮助消化。另外呢，就是饭后再揉腹。唐代的大医学家孙思邈曾经提出，每日起以手磨面及腹，令津液通流，食弊当行不踌躇，并且要求以手磨腹数百遍，叩齿36，金令满口。只要能够做到这一点呢，令人能饮食无百病，若饱食则卧，就会生百病。具体怎么做呢？就是以掌心对着腹部，以肚脐儿为中心，慢而且柔软的顺时针和逆时针各按摩20圈。我们再给您介绍一下饭后慢慢走。在《射阳枕中方》当中啊，记载了食指行数百步大一人这样的说法，说的就是饭后缓慢的行走可以促进胃肠的蠕动，有助于肠胃消化液的分泌和食物的消化吸收。但是不可快走，不可以进行剧烈的运动，散步的时间呢是饭后20分钟，绝不是刚吃完饭就要出去走。但是体质较差或者是患有胃下垂的病人啊，饭后是不宜散步的，而是要在饭后平卧10分钟。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也不适合这项运动。还有一项您可能想不到了，叫饭后听音乐。在《受试宝源》当中说，癖好音乐，闻声即动而磨食。道家也有藏癖闻乐则磨的说法，吃饭的时候听柔和清新的音乐能够促进食欲，并且有助于消化。而饭后欣赏音乐呢，可以陶冶情操，使元气归宗，乐而忘忧。好，那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来回顾一下啊，这老年人的饭后养生之道到底有哪些。首先，饭后要漱口，饭后要揉腹。揉腹的方法呢，就是以掌心着腹，按在肚子上，以肚脐为中心，缓慢而轻柔的顺时针和逆时针各按20圈。还有就是饭后的慢慢走，请大家在饭后20分钟左右进行散步。当然有一些疾病的朋友呢，是不能够在饭后散步的。最后呢，就是在饭后啊听一些舒缓的音乐，正所谓元气归宗，乐而忘忧。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插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来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来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1: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0: 早出晚归，户不照庙。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1: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2: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3: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4: 妈妈，楼下开会了。
0: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5: 邻居你好。
6: 邻居您好。
7: 邻居，有你真好。
0: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现代河海新西市为您报时。
0: 北京时间13:00。
9: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0: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11: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1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很多时候淋了雨或者吹了凉风，喝一杯姜茶，感觉身体一下子就暖和起来了。不过对于生姜的作用众说纷纭，有人觉得这只是心理安慰罢了，但是也有人觉得生姜真的很神奇。就这个问题，前段时间有一项德国的研究发现，姜的确能影响人体免疫细胞。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破解一下生姜暖身的奥秘。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这项发表在德国期刊《分子营养与食品研究》上的论文称，少量刺激性的生姜成分可以使白细胞处于高度警觉的状态，以此增强个体的免疫功能。研究人员检测了中性粒细胞上的受体，这些细胞约占白细胞的2/3，用于对抗入侵的细菌。实验证明，即使每升15微克的六姜酚，也足以使细胞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志愿者饮用一升姜茶30到60分钟之后，研究人员发现其血液中就能够检测到大量辛辣刺激性分子，其中六姜酚的水平会处于最高，每升血浆当中可以达到7到17微克。这些六姜酚随着血液流经全身各处，也会接触到大量免疫细胞。他们又测试了中性粒细胞在接触姜辣素之后的反应， 与对照组相比，他们会更加拼命的工作，释放更多抑制应对细菌感染的多肽，总量提升了30%左右。研究人员表示，低浓度的姜辣素就足以影响免疫细胞的活性，这一过程可以通过饮用一定量的姜茶来实现，至少日常生活摄入量是足够的。目前科学家已经在姜里面发现了1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呢包括挥发油、姜辣素、二苯基根烷类、酮类化合物等等。生姜中的姜辣素等物质可以刺激舌头上的味觉神经和胃黏膜上的感受器，通过神经反射增强胃肠蠕动，促进消化液的分泌，提升口腔和胃的杀菌和消化能力。这是姜作为一种香辛料的基本功效。姜辣素还能够刺激血管，促进血液循环，与中医里所说的发汗解表、温胃驱寒等作用一致。各国的研究都证明，生姜除了有助消化，还对治疗细菌引起的腹泻有辅助作用。生姜中的姜辣素可以刺激味觉神经和胃黏膜，促进消化液的分泌，缓解呕吐，增加食欲，特别适合孕妇以及胃口不佳的人来进行食用。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医学中心的一项研究表明，姜有助减少化疗患者的恶心症状。美国替代与补充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

研究表明，姜与布洛芬等药物同样有助缓解经期痛、偏头痛、肌肉痛和骨关节痛等，是辅助治疗关节炎的有效抗炎药物。德国真菌病的一项研究对29种植物的抗真菌作用进行测试之后发现，生姜对杀死真菌最为有效。不仅如此，古代梵文、中文、阿拉伯文、希腊文和罗马文的典籍中都讨论过姜，还将其用于健康保护。医圣张仲景的《伤寒论》记载了113个方子，其中近35%的方子里面用到了姜。下面推荐五个日常生活中用得到的方子。第一个方子，生姜米醋汁，疗效养胃护阳。取鲜姜100克，切成丝，浸泡在250毫升米醋当中，密闭贮存3天之后即可食用。每天早晨空腹服用10毫升。或者将生姜切片泡入米醋当中，每天3片，7到9点吃早饭的时候嚼食。此时吃姜更有助于生发胃气，促进消化，不建议中午或晚上吃。第二个方子，生姜贴肚脐，疗效晕车呕吐。乘车之前可以取生姜一片贴于肚脐，外贴一张伤湿止痛膏。晕车呕吐可以取生姜汁1汤匙，蜂蜜2汤匙，加开水3汤匙调匀，一次服下。第三个方子，生姜配葱白，疗效风寒感冒。风寒感冒初期或症状较轻者，可用生姜6克、葱白5根、红糖适量，煎汤热服。脾胃弱、消化不良兼咳嗽者，可以加白萝卜250克。伴有发热口渴者，加绿豆15克、白萝卜30克、大枣4枚。葱白有发汗解表、通达阳气的功效，红糖不仅能够调胃、活血养胃，还能够驱风散寒。白萝卜可以加快胃肠蠕动，促进消化，增加食欲，也可以驱风散寒、止咳化痰。绿豆能清热解毒、补中益气、利水退热。大枣补脾和营，可以缓和生姜的刺激性。与生姜合用还可以增进食欲，帮助消化，有利于药物吸收利用。第四个方子，生姜热孕敷，疗效关节疼痛。用生姜、葱白各适量，捣烂炒热，用布包好，孕敷患处，一日数次，或生姜数片放于患处，用艾柱进行隔姜热灸。生姜中的姜黄素属于多酚类物质，具有抗发炎、抗氧化等作用，能够有效地抑制关节发炎，缓解关节疼痛。此外，生姜和葱白可以驱除寒湿，通阳补阳，驱除常年停留在身体里的寒湿，脾肾阳气更加健旺，腿脚寒湿逐渐散开，身体也就慢慢强壮了。第五个方子，鲜姜炒鸡蛋，疗效春秋腹泻。将10克鲜姜切成碎丝，调和3只鲜鸡蛋炒熟食用，食后喝红糖水350到400毫升，每日1次，或者可以用生姜茶叶各9克，水500毫升煎服。夏秋季节细菌生长繁殖活跃，容易污染食物引起急性肠胃炎，适当的吃些生姜，或者用沸水冲泡生姜茶叶之后饮用，能够起到防治作用。最后要提醒到的是，对于内热和阴虚火旺者而言，不宜多吃姜。这两类人常表现为长期的心烦失眠、手心脚心和胸心烦热、口燥咽干、燥咳少痰、大便秘结、痔肿便血等等。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看东西不清楚，有时还会重影，经常出现眼酸、眼胀等视疲劳症状，但是近视的度数并未增长。很多人常出现的这些问题，其实是因为眼睛散光了。视力检查的时候，近视或远视的度数往往是人们关注的重点，而散光的度数却很少引起重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关注容易让人忽略的散光。和近视远视一样，散光是屈光不正的一种，它可以单独存在，也可以与远视或者近视合并存在，甚至会造成视力下降、视物疲劳。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中心主任王宁丽解释，眼睛的屈光系统应该是一个球体，在球体各个子午线上发生的屈光力不同，本该形成的焦点成了焦线，这种状态就是散光。在眼球形态正常的情况下，不同方向的光线经过角膜晶状体折射之后，会正好在视网膜上形成焦点，

线散光之后，光线则会形成一个小的弥散圆，导致事物重影。散光有角膜散光、眼内散光两种。角膜散光是因为眼球未能发育成一个完美的球形，光线被折射之后很难准确的聚焦。眼内散光主要是来源于晶状体，方向往往与角膜散光相反，恰好形成了互补，度数一般很小。另外，长期的用眼姿势不良，如经常眯眼、揉眼等，也可能会导致角膜受到压迫，角膜弧度发生改变，引起散光度数的增加。其实呢，散光是普遍存在的，大多数人出生之后便是散光眼，随着眼球的发育，散光度数可逐渐降低，有时甚至会消失。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在眼科检查的时候，如果把散光大于75度作为一个可能影响视力并且需要矫正的指标来计算，我国有约一半的人都可以被称为散光患者。在网上有图可以自测是否散光，在不戴眼镜的情况下，手持手机与眼睛同高，轻轻地遮住一只眼睛，用单眼看图中的线条。非散光患者看到的每一条线颜色粗细都是相同的，如果看到的线条颜色偏暗、粗细不一样，则可能是散光。对于散光的眼睛来说，无论是借助眼球自身的调节作用，还是改变目标到眼之间的距离，都不能在视网膜上形成清晰的图像。长期如此，眼睛就可能出现一系列的问题。为了尽可能的在视网膜上成像，眼睛会动用肌肉不停的调节，那么时间长了就会视物疲劳，因此散光的眼睛更容易累，经常眼痛、流泪、头痛，严重者甚至无法持续近距离的工作。另外，视力下降与散光的程度和类型密切相关，有轻度散光的人视力往往正常，中高度散光的人远视、近视视力都不好。双眼有高度不对称散光者，为了看得更清楚，往往采取倾斜头位而导致斜视。为了视物清楚，散光患者会无意识地眯眼，造成眼睑压迫眼球，长时间揉眼、使劲眨眼、闭眼等，也可能造成角膜变形。一般来说，散光会保持稳定的度数，但是长期不良的用眼习惯也可能让度数增长。长时间低头看书看报、侧卧看手机、歪头视物等不当的用眼姿势都会加深散光度数。生活中要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避免用眼过度、眯眼视物、频繁揉眼睛等等，定期检查散光度数的变化，及时进行矫正。一般小于75度的规则散光一般是不必矫正的，但是如果有视力下降或者视疲劳等症状，也应该佩戴矫正眼镜。对于先天性或后天因眼部手术所致的高度散光，可以通过准分子激光、屈光性角膜术、激光角膜热成型术、角膜切开术等方法来进行治疗。需要提醒的是，发现散光度数增长很快或者突然增加，或者出现了视物变形、光晕、眼胀、眼痛、头痛、固定性眯眼等情况，应该及时的进行眼部检查。如果发现儿童看电视距离太近、看书写字头埋得很深、视物歪头，或者是经常揉眼睛、频繁眨眼等等，可能是散光较重的表现，家长尤其需要注意。儿童不会表达，那么家长如何发现孩子是否散光呢？实际上，6个月的宝宝就可以进行视力屈光筛查，十分方便、高效地筛查出儿童视力问题。因此家长呢，要尽早地为孩子建立视觉健康档案，监测孩子的视力发展状况。同时呢，家长可以观察孩子的行为，如果说孩子经常的频繁眨眼、看东西不清楚，甚至有的时候为了看得更清晰，宝宝会出现歪头、眯眼等情况，出现这些行为需要及时的进行检查。首先，家长需要知道0到7岁是儿童视力发育的关键期，儿童视力是由出生时的光感 0.1、0.2 到7岁左右逐步发育到 1.0，我们称这个过程为视力正视化。有散光的宝宝未给予矫正，会在视网膜上无法呈现出清晰的物像，宝宝的视觉系统不能够得到有效的良性刺激，很容易造成弱视。此外，在临床上我们还发现，由于散光使孩子看东西

糊不清，加上不良的用眼习惯，会使有散光的孩子过早的形成近视。所以散光的孩子戴眼镜，不但可以避免弱视的发生，还可以降低由于散光导致儿童过早形成近视的风险。因此呢，一般来说，低度数的散光，100度以下的，可以按照个人对事物清晰度的需求选择是否佩戴眼镜。对于儿童来说，散光在100度以上，建议尽快的配镜矫正。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生姜是否能够增强人体的免疫功能，以及容易让人忽视的散光问题。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

0: 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3: 燕之屋，
1: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攻坚美制新材料，卡脖子技术，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4: 公益律师调节工作室，赋能基层治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灵媒产业是我市辨识度突出、竞争力强劲的支柱特色产业。我市优化科创配套服务体系，锚定高端新材料自主研发方向，对接企业创新发展诉求，依托校企协同、政策扶持、创新平台多元赋能模式，扶持本土企业深耕核心技术研发，以创新驱动传统资源产业提质增效，走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道路。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走进辽宁嘉顺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全自动包装流水线有序运转，粉体称重、密封封装、贴标码垛、核电极、储能熔岩级高端氧化镁粉体陆续完成成套包装，整条生产线仅需少量工作人员巡回巡检。长期以来，高端氧化镁相关生产工艺门槛较高，核电领域专用材料市场供给长期依靠海外产品，限制产业向高端赛道延伸。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企业专注研发核电极、储能熔岩极、高温电工极等高精尖产品，持续推动灵媒产业告别粗放加工模式，转向技术主导的发展路径。辽宁嘉顺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工史生川：
6: 得益于市科技局的精准赋能，我们联合大连理工大学、辽宁科技大学等高校，针对带磁性杂质精准调控、特殊气氛、高温焙烧等关键技术发起了攻关。经过多轮实验，我们成功将有害杂质控制在 PPM 级别，攻克了粉体防潮改性等四大核心技术，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彻底打破了国外在核电装备核心材料领域的垄断，建成了国产化示范生产线。
5: 企业技术攻关取得突破，离不开我市全覆盖、精细化的科创帮扶举措。科技部门主动下沉对接企业发展需求，指导企业搭建省级创新研发平台，依托接榜挂帅专项政策，减轻企业研发投入压力，搭建稳定的校企合作渠道，打通技术研发联合攻关成果落地转化全链条，为企业技术研发提供坚实支撑。完善的全域创新生态，推动辽宁嘉顺科技有限公司在技术、工艺、生产效能等方面实现全面提升。目前企业已搭建起原料处理、工艺优化、成品检测、一体化数字化质量管控体系，拥有39项国家专利，深度参与多项行业标准编制工作。企业自研高端氧化镁产品可适配核电、储能、矿缆等各类复杂工况，产品销往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产材料广泛替代进口产品，有效降低上下游企业采购成本。市科技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英彤：
7: 我们立足灵媒产业转型升级需求，通过培育省级创新平台，落实专项科创政策，链接高校治理资源，精准帮扶企业破解核心技术瓶颈，培育产业发展新质生产力，助力营口从美都资源高地迈向美都制造高地。
4: 近年来，西市区在社会治理创新上持续发力，不断深化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在社区成立公益律师调解工作室，为居民在家门口提供及时便捷的法律服务，基层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温暖的法律服务让群众触手可及。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8: 日前，西市区司法局在于市街道办事处西环社区成立冯慧调解工作室，每个星期五，职业律师冯慧都会在工作室与居民面对面开展纠纷调解法律。

0: 理咨询、普法宣传等服务。此外，通过手机24小时接受居民法律咨询，让法治清风吹进寻常百姓家。职业律师冯慧。
1: 成立当天，有一位社区居民来咨询说关于上门推销饮水机可否购买的这一问题。针对这一情况呢，我跟当事人沟通了一下这个产品的这个质量、销售途径以及售后服务，就这几方面涉及到法律风险跟他进行了一个简单交流，同时也提醒他呢，涉及到资金消费问题一定要慎重抉择。
0: 这是西市区成立的第二个公益律师调解工作室，标志着基层人民调解力量从点状覆盖向连片成网加速推进。西市区五台子街道办事处华安社区党委书记吴艳梅。
2: 以前呢，社区调解纠纷我们主要靠的是做思想工作，在法律层面缺少专业的支撑。工作室成立以后，既有情理疏导，又有法律依据，调解起来对居民群众可以说更有说服力，对老百姓也很认可。工作室还定期地举办普法讲座，讲的也都是居民的身边事，居民听得懂，用得上。
0: 吴艳梅提到的工作室就是2024年4月30日西市区在华安社区成立的首个公益律师调解工作室。驻点服务的职业律师戴明成在社区先后举办了养老服务、老年人权益保障等方面的普法讲座，引导不同群体学习法律知识，增强法治意识，学会运用法律武器保护合法权益。华安社区居民江波田就是工作室受益者之一，他曾因房产问题感到困惑，经过戴明成的讲解豁然开朗。华安社区居民江波田，
3: 尤其是这方面不明白，那就要走弯路了，上那什么这个有关部门去咨询了，这样一来戴律师在这给我们讲解了，我们就省去了很多麻烦。
0: 职业律师戴明成，
4: 我能够第一时间面对面对群众遇到的困惑、矛盾纠纷给予专业的法律服务，带着感情采取情理法相结合的工作方式，为居民群众排忧解难。下步我将发挥律师的独特的专业优势，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为基层法治工作做出律师的贡献。
0: 戴明成调解工作室运行以来，共受理群众法律咨询200余次，参与调解婚姻家庭、劳动争议等方面的矛盾纠纷10余起，成功率高达98%，真正实现小事不出社区，矛盾就地化解。西市区司法局副局长于瑶。
1: 下一步西市区司法局将持续为街道和社区提供法律服务保障，引导群众遇事找法、办事依法，特别是要协调更多的律师走进社区开展调解和普法工作，赋能基层法治治理，提升调解工作质效，打通法律服务最后一公里。
5: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市慈善总会举办第11个中华慈善日主题音乐会暨慈善项目发布会。
6: 9月5号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今年的活动主题是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8月28号，市慈善总会举办第11个中华慈善日主题音乐会暨慈善项目发布活动，大力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理念。主题音乐会紧扣慈善主题，融合温情、奋进、奉献等多元元素，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温度的公益视听盛宴。音乐会前，市慈善总会年度慈善项目集中发布，覆盖困难家庭大学生助学募捐、重大疾病慈善助医募捐、困境儿童基金募捐、公爱明天为希望助力困难家庭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助学募捐等多个重点领域。近年来，我市慈善组织不断发展，慈善项目持续丰富，社会参与度逐步提升，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主动参与慈善事业，慈善氛围愈加浓厚。慈善事业已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助力社会治理、凝聚城市温情的重要力量。市慈善总会副会长张志民。
7: 下一步，我们将深度挖掘慈善资源，推动慈善募捐拓面增量，锚定助医、助学、困境儿童救助、扶贫济困等民生领域，持续发力，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 投身慈善惠民的活

0: 馆的阅读推广人，还带来了十国家标志月红色书香少儿爱国阅读课，通过趣味动画、互动问答的形式，生动详细地讲解了国旗、国徽等标志背后的历史内涵，引导少年儿童厚植家国情怀，传承红色精神。据了解，滨城同月夏日烛光系列活动作为图书馆推出的暑期文化惠民项目，自七月启动以来，先后推出科普研学、绘本分享等多元内容，覆盖小智慧科技训练营、小夫子公益讲堂、小浪花图书漂流驿站等多个品牌场景，累计举办各类活动40余场，服务全市少年儿童近5000人次，既丰富了孩子们的假期生活，也擦亮了少儿馆的本土文化品牌，为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营口贡献了力量。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李林之、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3: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4: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2: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人海辗转相逢，本是难得缘分，世间万千风物都抵不过身边人的眉眼温柔。漫长岁月里难免有孤寂长夜，所幸心意相通，便不惧世间纷扰，愿以满腔热诚奔赴长久相伴，不问前路多少波折，只笃定守住当初许下的心意。朝露星河，人间烟火，想与对方共赏余生，步步相随，把稀碎日常酿成绵长欢喜，任凭光阴流转，这份笃定的眷恋始终如初。甘愿倾尽所有，换一场不离不弃的相守。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悠悠推荐到的第一首歌，来自希林娜依高《岁岁朝夕》。

都忧时总被细碎心事裹住，四下清冷风光衬得心底空落落的，走过寂静街巷，冷风掠过肩头，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与思念反复翻涌。明明周遭人生零星，思绪却总往旧时光里沉，独自消化无人共情的落寞。沿途雪景再好看，也少了分享之人，慢慢懂得有些情绪只能自己慢慢释怀，独处的寒凉终会随时间散去，也愿往后不必孤身穿行每一个清冷冬日。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经总以为相伴是理所当然，肆意消耗彼此交付的真心，直到渐行渐远后才幡然醒悟，那些未曾好好珍视的温柔，来不及说出口的歉意，全都堆积心底。回望过往满是遗憾，失去后才看清心底藏着浓烈的在意，如今只剩独自回味过往点滴，再多思念也无法追回从前，只能带着这份迟来的醒悟，在往后日子里学着珍惜每一份奔赴而来的情谊。

满心热忱交付之后，只换来无尽落空，无数深夜独自咽下翻涌的酸楚，那些曾经许诺的温柔尽数消散，回忆反复拉扯心神，每一段共处画面都化作刺人的碎片，强忍的情绪终究溃不成堤，任由难过肆意淹没自己。明明清楚再执着也留不住远去的人，却还是困在过往不肯抽身，只能任由无边难过层层包裹，在无人知晓的时刻独自消化这份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鲜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林俊杰的音乐总是

够触动人心，而不流泪的机场更是他作品中的遗珠。机场成为了人们频繁出入的场所，也是离别与重逢的交汇点。歌曲中描绘的场景让人不禁回想起自己在机场送别亲友的瞬间，那些强忍泪水的坚强背后隐藏着多少不舍与牵挂。林俊杰用他独特的音乐才华将这份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让人感同身受。每当旋律响起，仿佛能看见那些在机场大厅中匆匆的身影，感受到他们心中那份对未来的期待与对过去的留恋，更像一段情感的旅程。它让我们在繁忙的生活中找到一丝慰藉，提醒我们珍惜每一次的相遇与离别。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便捷，一条短信，一个电话，就能跨越千山万水，联系到想念的人。但同时，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疏离。在这个数字化的时代，我们或许已经习惯了通过屏幕和键盘来表达情感，在忙碌之余，有时候一个简单的电话就能让两颗心紧紧相连，真挚的情感总能穿越千山万水，触动人心。歌名不仅仅是一个地理位置，更象征着一个遥远而陌生的世界，而电话的另一端则是那个熟悉而温暖的存在。

曾经多情如斯，伤痕累累，才终于学会无情。有一天没那么年轻了，爱着的依然是你，但是我总是跟自己说，我也可以过自己的日子。唯其如此，失望和孤单的时候，我才可以不掉眼泪，不起波动，微笑告诉自己，不是你对我不好，而是你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了皱褶。

都说爱情不过就是一张写满了字迹的白纸，撕开了就永远无法回到原来的样子。有些事情适合放在心里，都说相见不如怀念，真的是这样。许多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再多的不甘和埋怨也都成了故事。就像秋风卷走最后一片枯叶，我们只能目送记忆在暮色中消散成灰。茶凉了就别再续杯，掌心的皱褶终究用不平岁月的折痕。接下来我们来听到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陈楚生《晓得》。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4: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3: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4: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3: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4: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5: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6: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9: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过去五年，我国蓝莓消费量增长约40%，这个小小的蓝色浆果酸甜可口，脆爽多汁，吃起来也十分方便，却也因其价格不菲成为超级水果的代表。近年来，牛油果、榴莲、车厘子等超级水果轮番上桌，榴莲自由、车厘子自由等等也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的期许。超级水果固然有其独特之处，但本质上却是被有意制造出来的产物，好吃不假，不过也不用刻意追求超级水果来吃。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的主角是中产最爱的超级水果蓝莓。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作为曾经的高端水果，蓝莓一直以其不菲的售价和卓越的营养价值著称，它的发展历程也充满传奇色彩。最初，蓝莓只是北美洲原住民的野生食物，20世纪伊始，科学家开始系统地培育蓝莓，通过选择优质品种，使其逐渐成为一种广泛种植的农作物。上世纪90年代，这种小巧的蓝色果实迎来了改变命运的转折点，当时的一系列科学研究揭示了其卓越的营养价值，富含抗氧化剂，特别是花青素，可以对抗自由基，延缓衰老，有助于降低心脏病和癌症的风险，继而被冠以超级水果的美誉。在此之后，超级水果的概念愈发兴盛，并逐渐走入大众视野。何为超级水果？简单来说，就是富含高密度营养素和抗氧化剂的水果。蓝莓、石榴、巴西莓等都因健康益处被纳入超级水果的行列。简单概括它们的特点就是，往小了说能养生，往大了说能治病。超级水果的概念在媒体和健康专家的纷纷报道中传播开来。早在1999年，纽约时报曾报道了一项研究，表明石榴可以有效对抗疾病和延缓衰老， 这让它击败了所有的水果，成为红极一时的超级水果。与此同时，巴西莓也在北美市场掀起了一股热潮。2004年，欧普拉秀节目为巴西莓戴上了超级头衔，强调其丰富的抗氧化剂和营养成分。随后，一项由德克萨斯农工大学进行的研究表明，巴西莓提取物在实验室条件下能够显著地抑制癌细胞的生长，让巴西莓迅速成为健康饮品和营养补充品当中的热门成分。其实，超级水果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超级食物的延伸。超级食物的说法由来已久，1915年它作为科学论文中一句善意的格言，用来描述婴儿配方奶粉、大豆和其他豆类以及微藻的丰富营养和药理益处。还有另外的一种说法，超级食物最早记录的例子可能发生在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联合果品公司为了推销进口香蕉，印刷了《香蕉要点》《香蕉的食品价值》两本小册子，宣传香蕉在日常饮食中的实用性，价格便宜，营养丰富，易于消化，随处可见，怎么吃都很好，并且天然密封在无菌包装当中。同时，医生发表了香蕉饮食治疗乳糜泻和糖尿病等疾病的研究结果，并在医学期刊上得到认可。香蕉很快成为了健康的象征，催生了香蕉饮食热潮，使其成为超级食物的鼻祖。被创造出来100多年之后，超级食物已经成为假定的健康益处的代名词，被食品行业作为营销术语来宣传最新的外来植物、水果或者蔬菜。在全球化和互联网高速发展的背景之下，超级水果的概念自然地传入到了中国，以蓝莓、牛油果和榴莲等水果为代表，它们的走红路径相似，以小众身份出道，加上特定的健康价值与直戳痛点的营销，也成为一种代表着健康、养生、精致的身份标签。至今，用眼过多，吃加沃蓝莓仍然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广告语。不过，超级水果真正霸占国人餐桌还是2012年之后的事情。随着怡科莓、加沃等水果商的进入，全球物流和冷链技术的进步，这些水果可以更快捷、更新鲜地送达中国市场。更不用提近些年蓝莓、牛油果、阳光玫瑰等在国内开展大规模种植，供应量的大幅提升也让超级水果更加亲民，从而能够飞入寻常百姓家。蓝莓的超级功效在于富含花青素，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对眼睛健康有一定的益处。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23版当中，把原花青素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的特定建议值定为了200毫克，食用蓝莓鲜果200克就能够获得符合参考摄入量的原花青素。但如果只是论花青素含量，黑枸杞、紫薯、夏黑葡萄等紫色、黑色食物均可补充花青素。黑枸杞的花青素含量在每100克3264到7286毫克之间，葡萄的花青素含量从每100克181到716毫克不等，美味与蓝莓不相上下，价格更低，堪称是性价比极高的平替了。而减肥食谱中最常见的牛油果，因为含有约2%的蛋白质，被宣称能保护心脏、降低胆固醇、减肥，而被贴上了超级标签。实际上，牛油果脂肪含量极高，并不适合减重人士多吃。如果真的有减脂需求的话，不如选择高纤维、低含糖量的水果，比如柚子、苹果、樱桃、火龙果等等。最新价格被打下来的超级水果榴莲，因为营养丰富，在民间有一只榴莲三只鸡的说法。榴莲果肉中高含量的纤维素和谷氨酸以及天冬氨酸等，能够抗衰老、强化骨骼，其富含的高膳食纤维还能够促进消化，被誉为水果之王。榴莲好吃营养，但是它的热量极高，一整个榴莲热量接近900大卡，虽然过瘾，但很容易热量超标。 如今不少中国的传统水果也被冠以超级水果的称号，诸如枸杞、红枣、猕猴桃、山楂等等，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和独特的药用价值。像中国传统医学中常见的枸杞，具有养肝明目、滋阴补血等功效，近年来因高抗氧化含量而受到国际关注，年出口量达到近万吨，在美国被称为中国雪果，是顶级和发展最快的超级水果之一。归根到底，超级水果和超级食物不具有魔力，我们也应该对其祛魅。虽然水果美味可口，并且确实具备一定的养生和健康作用，但是将健康寄托于所谓的超级水果或超级食物上，未免是有些片面了。科学的饮食方式并非依赖某几种特定的食物，而是要注重营养的全面均衡摄入，合理搭配各种新鲜蔬果、全谷物、优质蛋白质和健康脂肪，才是健康饮食的关键。与其盲目追捧市场上被热炒的超级食品，不如关注餐盘中的营养搭配，通过科学饮食来提升整体健康水平，这样不仅能够享受美味，还能真正实现身体的全面健康。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以瘦为美的审美标尺下，身材管理悄然升级为现代生活当中的一种必修课，甚至成为了很多人必须立起的瘦身 flag。 网上流行的各种网红减肥法也是层出不穷，生酮、液断、16+8，真的都有效吗？如果你盲目追求快速瘦身，这些网红减肥法的最终归宿可能只有一个，那就是越减越肥。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来聊聊这些网红减肥法，小心越减越肥。在当今快节奏的生活中，16+8轻断

食模式以其灵活性和实用性，迅速成为都市人追求健康生活的热门选择。16+8轻断食的核心在于利用人体的自然生理机制，在16小时的进食期内，身体逐渐消耗完消化吸收的食物，开始转向分解体内储存的脂肪作为能量来源，这一过程称为脂解作用。同时，空腹状态下，人体还会产生轻微的压力反应，促进生长激素的分泌，有利于肌肉保护和脂肪燃烧。而8小时的进食窗口则允许身体摄取一天所需的营养，只要饮食均衡，不仅不会感到过度饥饿，反而能够提升饮食质量，减少不必要的热量摄入。在时间选择上，个人可以根据日常生活和工作安排，灵活选择适合自己的进食时间段。许多人偏好将进食窗口安排在中午至晚上，这样既能享受午餐和晚餐，也能避免晨起饥饿。虽然轻断食不严格限制食物类型，但是为了最大化减肥效果和健康效益，推荐摄入高蛋白、高纤维、低糖分的食物，蔬菜、全谷物、瘦肉、豆类、坚果和种子都是不错的选择。为了保持水分充足，也可以在进食期间饮用黑咖啡、茶和大量的水，有助于缓解饥饿感。第二种，生酮饮食法。生酮饮食法之所以流行，主要凭借显著的短期效果而受到大家的青睐。生酮饮食的核心在于极端限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同时提高脂肪摄入比例至 70% 到 80%， 蛋白质则保持在中等水平。在这样的营养配比下，人体因缺乏足够的葡萄糖作为能量来源，被迫启动备用机制，即肝脏将脂肪转化为酮体，酮体随后成为大脑和身体其他组织的主要燃料。许多生酮饮食的实践者在初始阶段就能够体验到快速的体重减轻，但初次进入生酮状态的个体可能会遭遇酮流感，出现疲劳、头痛、恶心、失眠的感觉，这是因为身体正在适应新的代谢途径。通常呢，这些症状在几周内会自行缓解，但是每个人适应的速度不同。长期维持生酮饮食面临着一个重大挑战，是营养均衡。由于大量的限制水果、谷物、豆类等富含纤维和维生素的食物，可能会导致膳食纤维不足、微量元素缺乏，长期可能会引起肠道问题、骨密度下降、心脏病风险增加等健康问题。因此，生酮饮食者需要精心的规划饮食，可能需要补充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夜断减肥法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新兴的饮食方式，其核心思想在于通过全面替换日常固体食物为液体形式，如蔬果汁、蛋白奶昔、汤品等等，以期实现快速减重的效果。想象一下，如果只让你吃像牛奶、咖啡、菜汤一类的液体食物，还可以随便吃，坚持个几天就可以瘦个3-4斤，你会不会心动呢？这一方法的兴起，部分原因在于其看似简单直接的实施过程，以及社交媒体上各种成功案例的渲染，让人憧憬着仅通过几杯饮品就能重塑身材的梦想。夜断有什么魅力？很多支持者觉得，通过饮用预先配比好的液体餐，可以精确计算并控制每日的热量摄入，避免了固体食物中难以量化的额外热量。理论上，夜断餐可以包含多种蔬菜水果的精华，以及高质量的蛋白质和脂肪，确保在低热量的同时摄入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和抗氧化剂。相比固体食物，液体更容易消化吸收，对于消化系统较为敏感的人来说，似乎提供了一个减轻负担的选择。但实际上，长期依赖液态食物容易导致膳食纤维和某些维生素和矿物质营养素的缺失，尤其是膳食纤维的缺乏会严重影响肠道健康，导致便秘等问题。有些人很好奇，为什么自己只吃一点点却还是发胖？这背后藏着身体微妙的代谢秘密。脂肪作为高效的能量储备，若缺乏运动来燃烧这些热量，就会造成摄入的能量过剩，未被消耗的部分便悄然累积于体内，

形成顽固的赘肉。在非正常状态的饮食下，哪怕能坚持一段时间，但是心底总是会有一个小怪兽，想要吃那些高热量重口味的食物，最终攻破心理防线，之前的坚持又付之东流了。诸多类似夜断、轻断食、生酮饮食等热门减肥法，其核心无外乎限制饮食。最极致的夜断甚至建议每日热量摄入不超过1300卡路里，虽然理论上能促成体重减轻，但初期的减重往往是水分与肌肉的流失而非脂肪，导致体重数字的下降可能只是短暂的幻象。一旦恢复常态饮食，由于长期低热量摄入，让身体误判进入饥荒模式，新陈代谢速度随之放缓，器官为防备未来的食物短缺，更倾向于储存能量，从而极易引发体重反弹。以往我们总是早上随便吃，中午吃饱，晚上吃好。要真想减肥，请把你们吃饭的习惯倒过来，早吃好，午吃饱，晚吃少。有研究证实，在控制能量摄入的前提下，倒金字塔式的能量分布减肥效果是更好的。所以该吃的还是要吃，可以量少一点，但不能一点不吃，吃也要慢慢的吃，不要暴饮暴食，控制高油高糖高脂肪食物的摄入，再配合一些身体力行的运动，时间长了自然而然就瘦了。管住嘴迈开腿这种方法虽然瘦得慢，但相对不容易反弹，维持效果也最好。减肥的根本还是为了健康，身体健康才是真的美。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中产最爱的超级水果蓝莓，以及那些让人上瘾的网红减肥法。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5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
2: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考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我是爱佳，欢迎您的到来。说起理财，有很多的老年人在理财方面的特点是普遍比较保守，忍受不了资金损失，而且又不愿意接受新鲜事物，大多数都只在银行柜台处理资金业务，包括存钱、取钱、理财等等。所以老年人购买的理财产品必须足够安全才行，最好能保本保息。那么哪些理财产品比较安全，适合老年人购买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聊老年人的理财。我们首先来说国债。在日常的生活中和很多老年人接触，我发现呀，国债真是老年人的最爱呀。从每次国债发售日早上银行门口排的长长的队伍就知道了。国债的优势有很多，一是安全性高，是国家发行的，有国家信用作为担保，比存款还安全。二是门槛低，100元起购人人都买得起。三是利率高，2018至2019年国债3年期和5年期利率分别为 4% 4.27%， 要高于定期存款的利率，甚至高于大额存单利率。四是提前支取可以靠档计息，定期存款提前支取只能按照活期利率计息。但是国债之前最大的劣势在于太难买了，只有每年3月至11月的10至19日发行，而且几乎每个月的十日当天就能卖完，也就意味着全年只有9天能够买到国债。不过从2019年4月开始，国债全月发售，随到随买，这也彻底解决了老年人心头的大难题。我们再来说说银行定期存款和大额存单，这种理财方式我们都很熟悉了。普通定期存款

50元起存，但是利率普遍偏低，一年期平均利率不到2%，三年期和五年期平均利率在3%到3.5%之间。定期存款的最大优势在于购买便捷，随到随买，而且老年人最为熟悉。大额存单20万元起存，利率要比定期存款高一截，一年期平均利率在2.25%左右，三年期和五年期平均利率在4.1%到4.2%之间，跟国债利率差不多了。大额存单的劣势在于门槛有点高，但是期限种类比较丰富，从1个月到5年，共有9种期限。我们再来说说这几年兴起的银行保本理财。银行的保本理财分为保证收益类理财产品和保本浮动收益类理财产品，前者保本保息，后者保本不保息。但从过去发行的保本理财来看，基本上都是保本保息，保本的结构性产品除外。目前保本理财的平均收益率在4%左右，期限大多在1年期以内。相同期限的保本理财收益率要比存款和国债利率高出了很多，但是现在问题在于，根据资管新规，从2021年1月开始，所有的保本理财都要彻底退出，以后银行再也没有保本理财了。这种情况下，艾佳建议老年人购买结构性存款，平均利率也在4%左右。结构性存款有利率上限和利率下限，不一定能拿到利率的上限，不过概率比较大，在70%左右。即使是拿到低利率，这也比存普通定期存款划算。最后，我们着重来说说保险理财。我们平时去银行办理业务的时候，经常发现现在银行代销保险很常见，而且中老年人是最大的销售群体。原因一方面，老年人对保险不太了解，银行工作人员稍加推荐就买了，这其中不乏一些上当的案例。另一方面是保险本身不会亏本，流动性比较差，而老年人对流动性的要求比较低，不太高。现在银行卖的年金险比较多，期限都在5年以上，一般是连续至少缴5年，然后规定5年之后可以固定每年领取一定的资金。但实际上，保险理财的收益率不是固定的，而且往往也不太高，流动性很差，一旦提前支取就将面临本金损失。所以老年人购买之前还是要了解清楚，看看是否适合自己买。其实保险是家庭理财很重要的一部分，买保险是为了避免一些意外情况的发生。然而社会上可选择的保险很多，但保险从业者的素质参差不齐，造成很多用户对于保险有很大的误解，不知道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脱离了保障的本质。保险应该是保障风险，而不应该是既理财又保障，这样到头来保障也不够，收益也不高。所以说即使年化收益20%，我也不建议你盲目买保险。很多人都说买保险很坑很难，按照中国人的老话，熟人好办事儿，索性就直接找熟人买最方便了，以后理赔也方便，反正我保险公司有人。对于这种说法我并不反对，但是我们必须对自己负责。可以找熟人买，但前提是必须是一个专业的保险经纪人。如果你没有找到一个专业人士指导，或者完全不懂保险，这个时候我建议您别急着买，只是听信别人的吹嘘，这个保险多好，对自己多有用就去买，那可就离掉坑里不远了。我们买保险最根本的原因是通过较低的成本来转移发生风险的时候所需要的高保额。如果你选择了一个全家桶保险，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爱佳，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接下来我们共同来欣赏一篇散文《记忆里的春节》，作者是王日新。不知道大家在听后能不能在记忆里找寻到自己儿时的春节。春节在我国历史悠久，是全年最隆重的一个节日。在历史的长河中，

形成了一系列有特色的固定年俗，不少古老的年俗传承到现在。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春节是色彩斑斓的，从春节到正月十五，山西晋中一带传统的民俗文化活动多姿多彩，赶年集、贴对联、挂灯笼、放鞭炮、烧塔塔火、游酒曲、打秋千、闹社火等等，真是热闹极了。这里从记忆里检索出几件印象最深的事儿，做一简要介绍。先来说说赶年集。进入腊月，大点的村庄都要开年集，农民互相交易用剩的农产品，小商贩销售各种过年的商品。我村是逢一五赶集，琳琅满目的商品摆满好几条街，车水马龙，非常热闹。小时候可愿意跟大人们去赶集了，除了买年货看热闹外，还可以吃一碗香飘满街的猪油炒灌肠，感到非常满足。再有就是自制烟花，那时家里没钱买很多鞭炮，我们几个小伙伴就自制烟花放，把砖头的中间掏一个洞，底下留一个小孔放碾子，把木炭捣成粉状，再从厕所的墙底部挖来白色尿碱，然后和木炭粉搅拌均匀，就成了火药，放进放好碾子的砖洞内，压实封好，翻过来把碾子点着，立刻冒出了火花，有的能蹿三四尺高，这时小伙伴的脸上都显出了成功的笑容。此外就是游酒曲，每年过年时村里都要扎酒曲，类似圆明园的迷阵。酒曲用竹竿和较粗且直的高粱秸秆在事先画好的图案上插好，交汇处顶上隔一段放一盏油灯，便于人们夜间游玩。小伙伴们最喜欢夜游酒曲，转来转去，有时好长时间才能走出来。有一次我们还碰灭了一盏灯，受到大人们的批评。观社火坛，过年时把预制好的木板房在街中间搭好，里面挂起阴曹地府审判处罚在人间做坏事的人的挂图，其中有下油锅、石磨磨、扔刀山、大锯锯等等血淋淋的图案，很害怕，看得人胆战心惊。有的小姑娘不敢看，旧时老人们以这种轮回转世的受教方式教育人们，在人间要积德行善，不要做坏事，要做好事。另外还有烧塔塔火，山西煤多，正月十五前每条街上都要搭一到两个塔塔火，用煤或泥土按一定比例拌在一起，和成泥状，制成砖头大小的煤泥块，用它垒成1.5米左右高的空心煤塔，然后从底部用柴火点着，可烧好几天，看谁家的旺，寓意新的一年人畜财三旺。大人小孩则拿着馍在火上烤着吃，据说吃烤的馍能辟邪去灾。看闹社火，有的地方叫花会，据传晋中一带从清代开始就有闹社火的习俗，直到现在晋中市每年正月十五都要举行中国晋中社火节，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小时候正月十五村里闹社火非常热闹，你看乐队在前面吹奏，后面依次有扭秧歌、跑旱船、倒骑驴等等，最精彩的属背弓铁弓队伍了。背弓是一人用架子背着一个小孩表演，铁弓是架子搭在马车上，每个架子固定好3到4个高低不同的小孩，用人推着铁弓走。这些小孩都化妆好，穿着戏剧中各种角色的服装，手里拿着扇子、手绢等，下面车子走着，上面孩子们翩翩起舞，表演各种动作，这种形式很受观众欢迎，因此把它称为空中舞蹈、流动杂技。我们小伙伴则跟着社火队伍前后疯跑，满街乱窜，开心极了。小时候盼过春节，春节到了又希望过得长一点，可转眼到正月十五了，春节便又匆匆溜走了，又开始了一年漫长的等待。
欣赏完刚刚这篇回忆儿时春节的文章，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哀佳，当然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相同时间，哀佳跟您相约，不见不散。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经纠缠的爱恨与细碎过往，到最后默契选择一同放下，不再揪着遗憾反复自我消耗。那些深夜翻涌的情绪，没能圆满的约定，慢慢随时间淡去痕迹，不再执着追究亏欠谁，也不再执着留存记忆，彼此释怀，各自前行，把从前的执念尽数清零。明白放下不是妥协，而是放过困住已久的自己，往后互不牵绊，各自奔赴全新安稳的生活。

间相遇总逃不开别离，曾经朝夕相伴的人终究走散，过往点滴温存反复在脑海里盘旋，多少遗憾藏在无言叹息里，纵有万般不舍也留不住渐行渐远的身影，只恨今生缘分浅薄，没能相守到岁月尽头，只能把满心期许寄于虚无的来世，盼若再度相逢能抛开所有遗憾好好相伴，弥补今生所有来不及珍惜的温柔。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人生太多选择，都藏着无从预知的结局。当初莽撞奔赴一段情谊，总以为来日方长，从没想过后来只剩满心怅惘，等到满身疲惫才频频回想，倘若当初看清前路的波折，或许会收敛几分热烈，少些义无反顾的奔赴。可世事从无提前预知的答案，所有遗憾只能独自消化，只能任由回忆反复拉扯，在深夜反复设想另一种不曾发生的可能。

总在安静独处时不由自主地回望旧日岁月，那些一同走过的朝夕，简单纯粹的欢喜全部清晰浮现在脑海，风雨晚霞都留存着专属两人的印记。分开后看过再多热闹风景，心底依旧空落一块位置，时常贪恋那段无忧无虑的往昔，更放不下曾朝夕相伴的人。时光不停向前奔走，唯独心底的思念从未褪色，只能在无数个寂静时刻独自温习藏在岁月里的温柔过往。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也许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2: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3: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攻坚美制新材料，卡脖子技术，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公益律师调节工作室，赋能基层治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灵媒产业是我市辨识度突出、竞争力强劲的支柱特色产业。我市优化科创配套服务体系，锚定高端新材料自主研发方向，对接企业创新发展诉求，依托校企协同、政策扶持、创新平台多元赋能模式，扶持本土企业深耕核心技术研发，以创新驱动传统资源产业提质增效，走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道路。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走进辽宁嘉顺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全自动包装流水线有序运转，粉体称重、密封封装、贴标码垛、核电极、储能熔岩级高端氧化镁粉体陆续完成成套包装，整条生产线仅需少量工作人员巡回巡检。长期以来，高端氧化镁相关生产工艺门槛较高，核电领域专用材料市场供给长期依靠海外产品，限制产业向高端赛道延伸。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企业专注研发核电级、储能熔岩级、高温电工级等高精尖产品，持续推动灵媒产业告别粗放加工模式，转向技术主导的发展路径。辽宁嘉顺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工史生川：
3: 得益于市科技局的精准赋能，我们联合大连理工大学、辽宁科技大学等高校，针对带磁性杂质精准调控、特殊气氛、高温焙烧等关键技术发起了攻关。经过多轮实验，我们成功将有害杂质控制在 PPM 级别，攻克了粉体防潮改性等四大核心技术，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彻底打破了国外在核电装备核心材料领域的垄断，建成了国产化示范生产线。
2: 企业技术攻关取得突破，离不开我市全覆盖精细化的科创帮扶举措。科技

0: 部门主动下沉对接企业发展需求，指导企业搭建省级创新研发平台，依托接榜挂帅专项政策，减轻企业研发投入压力，搭建稳定的校企合作渠道，打通技术研发联合攻关成果落地转化全链条，为企业技术研发提供坚实支撑。完善的全域创新生态，推动辽宁嘉顺科技有限公司在技术、工艺、生产效能等方面实现全面提升。目前企业已搭建起原料处理、工艺优化、成品检测、一体化数字化质量管控体系，拥有39项国家专利，深度参与多项行业标准编制工作。企业自研高端氧化镁产品，可适配核电、储能、矿缆等各类复杂工况，产品销往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产材料广泛替代进口产品，有效降低上下游企业采购成本。市科技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英彤：
1: 我们立足灵媒产业转型升级需求，通过培育省级创新平台，落实专项科创政策，链接高校治理资源，精准帮扶企业破解核心技术瓶颈，培育产业发展新质生产力，助力营口从美都资源高地迈向美都制造高地。
2: 近年来，西市区在社会治理创新上持续发力，不断深化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在社区成立公益律师调解工作室，为居民在家门口提供及时便捷的法律服务，基层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温暖的法律服务让群众触手可及。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日前，西市区司法局在于市街道办事处西环社区成立冯慧调解工作室，每个星期五，职业律师冯慧都会在工作室与居民面对面开展纠纷调解、法律咨询、普法宣传等服务。此外，通过手机24小时接受居民法律咨询，让法治清风吹进寻常百姓家。职业律师冯慧：
4: 成立当天，有一位社区居民来咨询说关于上门推销饮水机可否购买的这一问题。针对这一情况呢，我跟当事人沟通了一下这个产品的这个质量、销售途径以及售后服务，就这几方面涉及到法律风险跟他进行了一个简单交流，同时也提醒他呢，涉及到资金消费问题一定要慎重抉择。
3: 这是西市区成立的第二个公益律师调解工作室，标志着基层人民调解力量从点状覆盖向连片成网加速推进。西市区五台子街道办事处华安社区党委书记吴艳梅：
5: 以前呢，社区调解纠纷，我们主要靠的是做思想工作，在法律层面缺少专业的支撑。工作室成立以后，既有情理疏导，又有法律依据，调解起来对居民群众可以说更有说服力，对老百姓也很认可。工作室还定期地举办普法讲座，讲的也都是居民的身边事，居民听得懂，用得上。
3: 吴艳梅提到的工作室，就是2024年4月30日西市区在华安社区成立的首个公益律师调解工作室。驻点服务的职业律师戴明成在社区先后举办了养老服务、老年人权益保障等方面的普法讲座，引导不同群体学习法律知识，增强法治意识，学会运用法律武器保护合法权益。华安社区居民江波田就是工作室受益者之一，他曾因房产问题感到困惑，经过戴明成的讲解豁然开朗。华安社区居民江波田：
6: 尤其是这方面不明白，那就要走弯路了，上那什么这个有关部门去咨询了，这样一来戴律师在这给我们讲解了，我们就省去了很多麻烦。
3: 职业律师戴明成：
7: 我能够第一时间面对面对群众遇到的困惑、矛盾纠纷给予专业的法律服务，带着感情采取情理法相结合的工作方式，为居民群众排忧解难。下步我将发挥律师的独特的专业优势，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为基层法治工作做出律师的贡献。
3: 戴明成调解工作室运行以来，共受理群众法律咨询200余次，参与调解婚姻家庭、劳动争议等方面的矛盾纠纷10余起，成功率高达98%，真正实现小事不出社区，矛盾就地化解。西市区司法局副局长于瑶：
4: 下一步，西市区司法局将持续为街道和

0: 社区提供法律服务保障，引导群众遇事找法，办事依法。特别是要协调更多的律师走进社区，开展调解和普法工作，赋能基层法治治理，提升调解工作质效，打通法律服务最后一公里。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市慈善总会举办第11个中华慈善日主题音乐会暨慈善项目发布会。
2: 9月5号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今年的活动主题是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8月28号，市慈善总会举办第11个中华慈善日主题音乐会暨慈善项目发布活动，大力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理念。主题音乐会紧扣慈善主题，融合温情、奋进、奉献等多元元素，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温度的公益视听盛宴。音乐会前，市慈善总会年度慈善项目集中发布，覆盖困难家庭大学生助学募捐、重大疾病慈善助医募捐、困境儿童基金募捐、公爱明天为希望助力困难家庭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助学募捐等多个重点领域。近年来，我市慈善组织不断发展，慈善项目持续丰富，社会参与度逐步提升，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主动参与慈善事业，慈善氛围愈加浓厚。慈善事业已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助力社会治理、凝聚城市温情的重要力量。市慈善总会副会长张志民：
3: 下一步，我们将深度挖掘慈善资源，推动慈善募捐拓面增量，锚定助医、助学、困境儿童救助、扶贫济困等民生领域持续发力，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投身慈善惠民的活动中来，努力把慈善工作做到人民群众的心坎上。
4: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书香伴童年，市少儿图书馆举办暑假阅读活动颁奖仪式。书籍温暖人生，阅读点亮童年。8月28号，市少儿图书馆举办滨城童阅夏日烛光2026年暑期系列活动总结颁奖仪式。市少儿图书馆为30余名在暑期志愿服务、阅读打卡、研学活动中表现优异的小读者颁发社会实践证书。小读者王晨曦：
5: 在暑假中，我参加了小小志愿者活动，通过整理书籍、维持秩序，体会到工作人员的辛苦。在颁奖典礼上，我感到非常的激动，我会把这种精神延续下去的。
4: 市少儿图书馆的阅读推广人还带来了十国家标志月红色书香少儿爱国阅读课，通过趣味动画、互动问答的形式，生动详细地讲解了国旗、国徽等标志背后的历史内涵，引导少年儿童厚植家国情怀，传承红色精神。据了解，滨城童阅夏日烛光系列活动作为图书馆推出的暑期文化惠民项目，自7月启动以来，先后推出科普研学、绘本分享等多元内容，覆盖小智慧科技训练营、小夫子公益讲堂、小浪花图书漂流驿站等多个品牌场景，累计举办各类活动40余场，服务全市少年儿童近5000人次，既丰富了孩子们的假期生活，也擦亮了少儿馆的本土文化品牌，为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营口贡献了力量。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李林之、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4: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啊？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五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

0: 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2: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1: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0: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8: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9: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10: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8: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1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旅游常常是远离故土，跋山涉水，面临各种不确定的因素，因此我们在旅游的时候别忘了随身带点常用药，尽量避免被身体不适拉低旅游的体验感。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许巍就给大家整理了一份旅行急救药箱必带清单，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旅行急救药箱必带清单，我们首先来说说一些基础急救用品。第一，杀菌消毒用品，肥皂或消毒抗菌湿巾。急救前一定要用肥皂清洁急救工具和双手，如果没有洗手条件，只能用这种湿巾擦拭。普通湿巾没效果，但效果不会比肥皂洗手更好。湿巾的有效成分呢有很多种，有的成分只能杀死细菌如苯扎氯胺，有的成分还能够杀死病毒如季铵盐、乙醇、

异丙醇过氧化氢，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在接触割伤或擦伤的伤口之前，要用酒精含量 60% 到 80% 的洗手液洗手。碘伏棉铅可以给小伤口消毒，不含酒精，温和不刺激。这里提醒大家，如果要带含酒精的物品，要注意飞机高铁的规定，比如含酒精液体不能带上飞机，小于等于 70% 可以托运，大于 70% 连托运都是不行的。含酒精的单片小包装湿巾是可以带上飞机的，多片大包装的则不行。而在火车站和汽车站，含酒精洗手液一般不允许携带，会被安检扣留。第二，检测或缓解症状的用品。电子温度计，它比水银温度计更安全，可以测体温，看有没有发烧，用完之后记得用抗菌湿巾清洁一下。一次性瞬间速冷冰袋，这种冰袋能够迅速变冷，用来冷敷缓解肿块、淤伤和轻微的烧伤的一些症状。非处方止痛药，对乙酰氨基酚或者布洛芬，能够帮助缓解头痛、肚子痛或意外受伤造成的疼痛，如果发烧了也可以起到解热退烧的作用。带孩子的家长注意买混悬液剂型，加到儿童配方奶粉里，这样孩子更愿意吃。第三，包扎工具，剪刀或指甲刀可以剪纱布、绷带或者是剪开药包，但是如果坐飞机高铁，剪刀是尖锐物品，不能随身携带，只能放在托运行李里，乘坐期间就不能使用了。相比之下，指甲刀更便携，消毒后可以作为替代。自粘医用绷带，膝盖、脚踝等关节或其他部位受伤的时候可以用绷带包扎，自带粘性，不需要别针或者是其他的工具。纱布，对于更严重的意外伤害，绷带还不够，可以准备一卷纱布和一块纱布垫。镊子，如果有锋刺、碎片或蜱虫扎进了皮肤，镊子可以把它们挑出来。好了，说完了基础急救用品，我们再来说一说旅途必备之晕车药。就算是不容易晕车的人，也要带上几片以防万一。比如适合用于六小时内短途旅行的茶本海明片，以及适合六小时以上长途旅行的东浪荡剪贴片。需要注意的是，有些晕车药会导致嗜睡，当天还要开车的人不能使用。除此之外，皮肤问题常用药也是必备的。芦荟凝胶可以缓解晒伤和受刺激的皮肤。外用止痒药，芦甘石洗剂可以缓解痱子、荨麻疹、过敏性皮炎和其他瘙痒症状。1%氢化可地松乳膏，短期可以缓解局部皮炎和瘙痒。另外，为了防止昆虫叮咬，还可以带上含驱虫成分的花露水或电蚊香液，如避蚊胺、驱蚊汁、柠檬桉树油等等。外用抗生素软膏，对于浅表性伤口抹点抗生素软膏，可以预防细菌感染，比如轻微的割伤、擦伤可以用莫匹罗星软膏，轻度小面积烧伤可以用红霉素软膏。外用抗真菌药，如果担心皮肤受到真菌感染，比如患上脚气，可以备一管抗真菌的乳膏，如益康唑或特比奈芬。治疗痤疮的外用药，容易长痤疮的朋友可以带上消除粉刺皮损的维 A 酸乳膏，抑制痤疮丙酸杆菌的过氧苯甲酰。治疗冻疮的外用药，如果要去非常寒冷、手容易冻伤的地方，可以带上治疗冻疮的复方鱼肝油氧化锌软膏。胃肠道问题常用药也是要准备一些的，包括抗胃酸药物，比如碳酸氢钠片、铝碳酸镁，能够缓解胃酸过多导致的胃灼热、反酸或轻度消化不良。止泻药，有些人一去陌生的地方呢，就容易拉肚子，这个在医学上叫做旅行者腹泻。对于这类人，建议带上止泻的蒙脱石散，还有防脱水的口服补液盐。治便秘的药物，有些人则相反，出门在外容易便秘，那就建议带上温和的泻药，比如刺激大肠蠕动的比沙可定、软化大便的开塞露，或者是增加粪便含水量的乳果糖。但是也要小心，这类药物可能会让你突然拉肚子或者肚子痛。旅途当中，为了应对打喷嚏、咳嗽、流鼻涕的症状，可以带上这些药物。抗组胺药可以缓解打喷嚏、

流鼻涕等过敏的症状。复方感冒药帮助缓解鼻塞、咳嗽和头痛，日夜两用的感冒药比较好，日用的不含马来酸氯苯那敏，可以避免白天嗜睡，开车的人尤其要注意。另外，美国 FDA 强调非处方复方感冒药四岁以下不推荐使用，两岁以下禁用，因为可能会导致严重且危及生命的副作用。止咳祛痰药缓解咳嗽和痰多的症状，还有生理盐水喷鼻剂可以湿润并清洁鼻孔，缓解过敏和鼻塞。凡士林如果要去特别干燥的地方，鼻子容易出血，可以用棉签蘸取凡士林涂在鼻黏膜上保湿。当然，咳嗽发烧较重的时候要及时去发热门诊就诊，以免存在更严重的情况。我们刚才说的这些药物都是给偶尔生病的健康人群来用的，绝大多数呢是非处方药。而对于有慢性病长期在用药的人群，如糖尿病、高血压、哮喘、类风湿关节炎患者，还要携带平时定期服用的药物，其中很多是处方药，最好带的比计划出行天数要多一些。出门前最好把医药箱里所有的药物列一个清单出来，处方药和非处方药分开放，不要扔掉或换掉包装，而是应该保存在原来的包装里，这样才能得到妥善保存，而且便于辨认。说明书也别扔，可能随时需要看，按照说明书规定的剂量或遵医嘱用药。如果带着孩子出门，请把急救药箱锁好，或者放在孩子够不到的地方。对于旅途中常见的小问题，这个急救药箱可以说是相当实用了，但如果病情或伤情达到了中度或重度，那还是要及时的去医院就诊。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很多人的概念里，多动症一般是淘气、成绩不好的孩子的标签，但实际上，有些成绩好的孩子也可能患有多动症，甚至一些看起来和常人没什么差别，只是有点小毛病的成年人也是多动症患者。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老人的多动症。多动症医学上叫注意力缺陷障碍，是儿童时期最常见的神经发育障碍之一，最早在3到6岁就会出现症状，一般会在儿童时期第一次被诊断出来，而且往往会持续到青春期和成年期。多动症有3种不同的类型，具体是哪个类型，就看患者身上哪种类型的症状最为突出。第一，注意力不集中为主，这类患者并不多动，可能是班上不起眼但是又比较努力的孩子，很难让人联想到多动症，从而容易得不到诊断。主要表现为不专心，很容易分心或忘记日常生活的细节，自己很难组织或完成一项任务，去注意细节或听从指示等等，比如听不清老师布置的作业。第二，过度活跃或冲动为主，这一类患者就是大家字面上理解的典型多动症了，坐立不安，话很多，很难长时间坐着不动，比如吃饭或做作业的时候。比较小的孩子可能会不停地跑、跳、攀爬，患儿会感到焦躁不安，容易冲动，经常打断别人、抢人东西，或者在不恰当的时候说话，没有耐心，不喜欢排队等待，不愿意听指示，和其他人相比容易发生更多事故和伤害。第三，混合性，这一类患者呢，我们刚才说的那2种类型的症状都有，没有哪个是最突出的。多动症的原因和风险因素啊还不太清楚，但是目前研究发现遗传在其中占主导作用，甚至还可以这样说，多动症患儿的父母自己也更有可能是成年多动症患者。其他可能的原因还在研究当中，比如脑损伤，母亲孕期或年轻时暴露在有风险的环境中，比如铅污染、孕期喝酒和吸烟、早产、低体重儿等等。但是一些民间广为流传的说法，比如多动症是因为吃糖太多、看电视太多、成长环境不好，比如生活条件欠佳或家庭情况混乱所引起的，并没有得到科学研究支持。当然，这些或许是雪上加霜的因素，会让某些多动症患儿的症状恶化，但是目前的证据还不足以证明他们是导致多动症的主要原因。过去20年，在美国儿童和青少年中，多动症的诊断呈上升趋势，其中一部分原因是过度诊断，比如一旦老师怀疑孩子有多动症，就会联系家长，建议他们带孩子去医院看病。另外呢，在美国还有一些家庭的家长呢是比较焦虑的，哪怕孩子只是有轻微的症状，也会带去医院诊断，希望给孩子服用治疗多动症的药物，甚至借此提高孩子的专注力和成绩。但是这样反而可能会让孩子产生消极心态，学习成绩下降，还会被药物副作用干扰，如睡眠障碍、食欲不振等等。当然，也有一些家长讳疾忌医，很抵触带孩子去看精神心理方面的疾病，导致一些症状和损害更严重，更

需要治疗的孩子却得不到治疗。更可悲的是，很多人误以为多动症是小孩的专属，其实一些成年人也患有多动症，同样的，不一定是多动，而是缺乏注意力，却一直没有被诊断出来。比如，很多成年患者在工作中表现时好时坏，经常失业，管理日常事务的能力很差，比如做家务、交水电费等等，人际关系有问题，可能有长期的挫败感、内疚或自责感，这些症状可能会导致各方面的问题，比如因此丢了工作，在婚姻中出现过多的矛盾冲突和痛苦，由于冲动消费负债累累，或者是由于成绩不及格在大学里留校查看。老年患者的症状可能就不太一样，比如可能会极度不安，或是精力旺盛的活动而使他人筋疲力尽。虽然有的症状从儿童早期就很明显了，但是有些患者可能要到很晚的时候才会出现重大的问题。有些人从小非常聪明，有才华，学业表现很好，就把多动症的问题掩盖过去了，老师家长都不会觉得这是问题，可能直到高中、大学或找工作之前，他们都不会遇到太大的问题。另外，有些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父母可能提供了很好的保护支持，这样也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多动症症状的影响。但是，一旦他们开始成年独立生活了，问题就慢慢暴露出来了。总之，不管什么年龄，如果生活中遇到类似的重大问题，怀疑自己有多动症，建议及时去心理精神科就诊，寻求专业人员的帮助。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分享了旅行急救药箱必带清单以及老人的多动症。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2: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2: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2: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3: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4: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5: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6: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8: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9: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除了身材走形之外，孕期的第二大烦恼就是妊娠纹了。本来光滑细嫩的肌肤变得皱巴巴，别说怕老公嫌弃，就连自己都觉得丑爆了。孕妈妈在享受孕育生命和初为人母的喜悦的同时，也要承受孕期和产后身体变化所带来的种种不便甚至痛楚。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来聊一聊让人困扰的妊娠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妊娠纹是妊娠过程当中出现的一种皮肤改变，怀孕的时候肚子变大，皮肤这张网就被逐渐拉伸和撑开，到达一定程度之后，网被撑破了，从而产生了条纹状的皮肤损害。妊娠纹不仅会出现在肚子上，在胸、背、臀部、四肢近端等地方都有可能出现，早期的时候为暗红色或紫红色，随着色素脱失萎缩，最后稳定后变成白色或银色。关于妊娠纹，我们先来聊聊概率的问题。从目前已有的数据跟研究进展来看，妊娠纹的发生率大概在80%到90%左右，也就是说生育过的五个人中至少有四个人会有妊娠纹这种情况。同时也有一些研究指出，越年轻的人长妊娠纹的概率越高，在后期恢复过程中也会更慢一些。那么妊娠纹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普遍被大家认可的说法呢有两种。第一个原因就是孕期激素水平的变化，随着怀孕体内激素水平发生变化，这些激素呢会影响到皮肤，让皮肤变得更加紧绷，或者说它的脆性增加了。比如我们的皮肤平时是闭合的，但是由于激素水平的影响，它会变得更加紧绷，那么随着孕期的发展就可能更容易裂开。第二个原因大家也是心知肚明的，就是随着孕期的发展，子宫在不断的长大，孩子也在长大。

在长大的过程中，皮肤就会被撑开，越撑越开，直到裂开。这种情况呢，也是客观存在的，大家想象一下就能理解了。在现实生活中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我们的生长过程中，由于短时间内个子蹿得比较快，就会在腿上或膝盖周围看到一些生长纹。如果说短时间内体重增长很快，也会看到一些肥胖纹，这都是类似的情况。有的孕妈妈就疑惑了，为什么别人没有妊娠纹，偏偏就我有呢？妊娠纹的出现有明显的家族史，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妈妈在怀你的时候出现了妊娠纹，那么你在怀孕时出现妊娠纹的几率就会大大增加。我们在网上能看到很多关于妊娠纹的图片，有一些确实很严重也很吓人，让人看得特别心疼，但是也有一些是相对轻微的，每个人的程度是不一样的。除了前面讲的更年轻的人更容易发生相对严重的妊娠纹以外，还有很多因素也影响着妊娠纹的严重情况，比如在孕期体重失控，体重很快长起来，或者是胎儿巨大，还有双胎或多胎的情况，都有可能导致妊娠纹情况加重。所以如果想要预防妊娠纹，可以从管理体重、关注胎儿发展、科学控制发育过程等一系列角度去尝试。但说实话，80%-90%的发生概率，预防起来也是很困难的。不太严谨的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新鲜的妊娠纹往往是红紫色或者是蓝紫色的，当肚子上布满这些沟壑纵横、深浅不一的纹路的时候，确实让人又害怕又心疼。其实严格来讲，就算你什么都不做，这些妊娠纹随着时间的推移，颜色也会变淡，程度上比以前会有改善，由红紫色或者蓝紫色慢慢的变成淡黄色，在光照下可能还会有一些反光的斑痕。妊娠纹就跟我们其他地方的斑痕差不多，只不过这可是一肚子的斑痕，所以呢就会牵扯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妊娠纹对生理层面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它是否还合并、腹直肌分离、耻骨联合分离等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心理层面，但这其实很难讲，具体对一个人到底造成多么深远、多么严重的影响，我们并不清楚。但如果说这对你身体又没什么影响，你担心什么呢？对孕妈说这些话不仅伤人心，而且也很难抹平生育背后的痛苦。并且恰恰就是因为很多人很在意这件事儿，所以市面上才会有那么多五花八门的产品声称可以预防改善妊娠纹。但是凭良心讲，从目前的研究数据来看，选择生育后想要从根本上预防妊娠纹的发生，多少还是停留在一个美好愿望的阶段。而且长出妊娠纹，希望抹点什么东西就能回到当初的样子，其实也是一个美好的愿望。目前的研究确实发现有一些办法可以改善，比如说使用一些淡化斑痕的产品，同时可以考虑医美。医美手段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效果，但还是要说清楚，想要回到原来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的样子几乎不太可能了。妊娠纹被称为妈妈的功勋章，如果不小心长了也不要忧虑，转念一想，它是孕育生命的独特印记。不管如何，在大家眼中，每一个妈妈都是最美的。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瑞金至延安，长征出发地到落脚点，实现高铁直达。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河北衡水富城县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43人遇难，519人失联。
0: 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
1: 俄乌达成3日停火，暂停袭击对方首都。
0: 韩国出口额破纪录，半导体占比超40%。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3: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4: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5: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

0: 巴节目主持人郑晶。
1: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0: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2: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0: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3: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0: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4: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0: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5: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6: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7: 90多年前，中央红军从红色热土瑞金出发，历经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翻雪山、过草地，历时一年有余抵达陕北，完成了从出发到胜利的伟大远征。今天上午，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正式开通。这条高铁用约11小时连接起两座红色地标，将信仰的力量注入时代发展的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11点02分，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9: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个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因为我们瑞金和延安两座城市呢，都是革命圣地，两地血脉相连。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8: 瑞金至延安总里程达1800余公里，横跨江西、湖北、陕西三省，全程运行11小时32分钟。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乡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

0: 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国铁南昌铁路局福州客运段列车长素天月：
1: 今天这班列车是一趟红色的主题列车，车厢内布置了满满的红色文化元素，我们还专门设置了读书角、爱心留言板，旅客可以到读书角去看看红色书籍，写下旅途的小小心愿，拍拍照、打打卡。
0: 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2: 我们在车站开辟了团体旅客专属绿色通道，动态增设安检、检票通道、站台，进出站口增派骨干人员值守引导，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实现进站、候车、检票、乘车全流程的爱心接力。
0: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瑞金到延安线路开通既是对历史回望，更是向着崭新未来的奋勇奔赴。从9月7号起，两地将正式开启双向对开运营。
3: 金秋时节，天高云淡，神州大地换上斑斓盛装，各地立足独特文旅资源，持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游客体验，激活秋日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9月至10月，内蒙古整合大兴安岭风景道40处核心文旅点位资源，推出秋天的大兴安岭文旅品牌，精心打造差异化精品游线，自驾爱好者可穿行黄金大外环览边境秋色，康养游客可置身阿尔山游览天池沐浴温泉，旅拍一族可深入恩河敖鲁古雅体验民俗风情。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文俊：
5: 我们立足大兴安岭风景道文旅资源，接固自驾越野、摄影写生、亲子野学、康养休闲、短途出游不同客群，精心打造了5条差异化的精品游线，完整呈现从原始林海到林草交融、层次丰富的秋日风光。
6: 步入河南洛阳老城区的梁公巷，青石板路蜿蜒交错，青砖黛瓦错落有致，民国风情茶卡酒肆沿街巷排开，身着国风服饰的游客忙着拍照打卡，游客盛勋：
7: 我在这里主要就是想体验这种老巷古风，打卡拍照、逛文创店，这里有一些历史底蕴，还有一些新潮气息。
6: 梁公巷为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沉浸式文旅街区，巷名致敬1936年踏访洛阳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这里自今年6月开业以来，迅速成为洛阳的新晋打卡地。在西宫小街，美食摊位烟火升腾，文创市集人头攒动，400多个消费点位串联成片。游客王硕言：
8: 这条街是经过改造了，就过来试一下，都非常好吃，还挺漂亮的，拍照打卡我感觉都很适合。
9: 上海流行斗灰银。
10: 华灯初上，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平遥古城的街巷内，票号旧址古朴厚重，不少游客漫步院落观看实景演出票号情，回望晋商汇通天下的峥嵘过往。在平遥古城，文创商铺、特色小店客流络绎不绝，碗托、牛肉、过油肉等地道的平遥特色美食备受欢迎，多重业态叠加，充分激活夜间经济活力。平遥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文林：
11: 古城英雄门 3D 灯光秀每天晚上免费上演，新推出的古城主体 XR 大空间沉浸式体验项目，还有我们古城街头的 NPC 互动表演、夜间文旅演绎等等，这些多元化的旅游产品都让游客流连忘返。
1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3: 河北衡水富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14: 在富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实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15: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 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

0: 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1: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2: very organized，
3: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1: 阜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阜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4: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

0: 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半小时，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1: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个很大的改善。
0: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2: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3: 今天下午，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截至9月5号18时，此次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人、白宇坤报道。
4: 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3线并进，采取一切可行的方式，全力搜寻每一条生命，细心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余人，搜救车辆500余台次，搜救设备9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9月2号10时，道路抢通后，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累计开展人力机械连续搜救12天，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截至9月5号18时，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迅速转移安置萨热乡、拉比、郭巴、色琼、冲色、江村499名群众，目前正有序组织群众回迁，尽快恢复转移安置群众生产生活秩序。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已通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信息，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累计接听509通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建立与相关国家的沟通联系、信息通报机制，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救，对受灾区域开展全面彻底搜寻，持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5: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进行，今天救援人员在现场搜寻发现2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截至目前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9人失联。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段立敏报道。
6: 从昨天到今天，灾害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道路已部分抢通，通往事故区域的道路被泥石流阻断，道路抢通工作正在紧张开展。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现场指挥员万强：
7: 由于前方塌方核心区道路淤泥很深，区域很广，我们今早7点调派了3台挖掘机、2台装载机到达距离核心区域约1.2公里处进行淤泥清理和道路抢通作业。同时呢，我们在高平镇已经集结了救援的重型机械30余台，随时准备增援。截止到中午12时，我们已经往前推进了约70米。
6: 为确保现场抢修通畅，电力部门第一时间提供电力照明保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国网吉安供电公司公用电部主任周元根：

0: 现场共投入77名抢救人员，2台系列无人机照明，3台重载无人机，4台发电机参与保电。
1: 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在9月4号、9月5号出现多次山体滑坡，目前有2名人员失联，多方力量正在现场展开救援。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受冷空气和台风共同影响，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到10摄氏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到9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黑龙江以及华北、四川盆地西部将先后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可能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警惕局地强降雨诱发的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4: 我国的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降水天气，降水呢主要是以小到中雨的这样一个量级为主，其中在青海、甘肃、宁夏、山西、陕西以及华北西部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中到大雨，那么局部地区会出现一些暴雨。降水呢整体上是对流性比较弱，是以这种稳定性的降水为主，但是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一些雷电和短时强降水的弱的这种对流性的天气。
3: 降温方面，我国内蒙古中西部、甘肃、青海、华北、东北大部气温普遍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至10摄氏度。
4: 我国北方的一些省会城市啊，整体上降温是比较明显的，像北京8、9号降温会有5到7度，像这个太原降温会有8到10度。那么整个降温下来过后，海拔比较高的城市，像这个兰州、银川，然后太原这些城市的最高气温呢，普遍都是在15、16度左右，然后最低气温是在10度附近。然后像这个海拔较低的，像北京、郑州、西安这些地区，最高温度8、9号会到20度左右，然后最低温度在15、16度。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上午11点，浙江、江西、黑龙江等地1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赣江、赣流全线将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2: 近日，国内多个科研单位联合展开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综合科考，发现因气候变暖，81冰川已完全没有了冰雪积累区，正在走向消融。
5: 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
2: 国防部今天透露，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2届埃及航展，这是中方第2次派军机参展。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发表声明称，其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打击了伊朗3艘油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6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此前数小时，美国与伊朗相互实施了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声明称，一艘美国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袭击没有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还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2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当地时间5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否认伊斯法罕和

0: 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相关消息纯属虚构。声明强调，伊朗相关部门正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敌对势力动向。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小时。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乌沙科夫表示，会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俄方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展示俄军显著战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普京重申，愿与美方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寻求解决俄乌冲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乌沙科夫说，美方对此访准备充分，不仅再次表达对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也就解决冲突提出一系列可能方案。此外，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俄美会见前，俄乌双方达成3日停火。普京在5号的会见中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并已下达相应命令。从5号午夜起，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已经停止。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普京还介绍，乌克兰方面也大幅减少对俄领土，包括莫斯科的袭击。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3天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他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1: 本台消息，韩国关税厅最新统计显示，截至5号下午1点，韩国今年累计出口额为7094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的7093亿美元历史最高纪录。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转述关税厅负责人的报告称，如果目前稳健的出口势头得以延续，预计将在12月初左右实现全年出口10000亿美元。据韩联社报道，今年尽管面临中东局势等严峻外部环境，但在半导体带动下，韩国主要出口品类保持增长。今年前8个月，韩国半导体出口额为2812亿美元，同比增长169.6%。半导体在整体出口中所占比重达到40.6%。
3: 本台消息，加拿大5号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0%的受访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74%的加拿大受访者表示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

喜欢你的人不管你多差，他都会喜欢你；不喜欢你的人不管你多好，他都会挑剔你。所以不必为谁做什么觉得太过委屈的事儿，做好自己就好，为自己而改变，将自己的人生过得灿烂。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国标舞伴。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每一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都会让人变得越发坚强。生活一半是回忆，一半是继续。有时候我们并非走出了伤痛，不过是学会了带着伤痛继续生活。

时间真的很神奇，你永远不知道它会如何改变你。换句话说，以前难吃的蔬菜、苦涩的啤酒、无聊的书籍，甚至讨厌的人，或许后来有一天却又让你统统喜欢上了。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嫁的人是谁很重要，因为它决定着你一辈子的生活状态。娶的人是谁也重要，它很有可能决定着你一生的层次和高度。不要将就的嫁，也不要违心的娶。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没娶的别慌，待嫁的别忙，经营好自己，珍惜眼前的时光，及时尽孝，一切该来的总会到。

世界上哪有这么多的将心比心呢？你一味的付出不过是惯出来得寸进尺的人，太过考虑别人的感受，就注定自己不好受。所以余生没有那么长，一定要善待自己。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说一声再会了，我是小青。节目之外关注声音客栈，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0: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00到17:00，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擦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4: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5: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6: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8: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9: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过去5年，我国蓝莓消费量增长约40%，这个小小的蓝色浆果酸甜可口，脆爽多汁，吃起来也十分方便，却也因其价格不菲成为超级水果的代表。近年来，牛油果、榴莲、车厘子等超级水果轮番上桌，榴莲自由、车厘子自由等等也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的期许。超级水果固然有其独特之处，但本质上却是被有意制造出来的产物，好吃不假，不过也不用刻意追求超级水果来吃。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的主角是中产最爱的超级水果蓝莓。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作为曾经的高端水果，蓝莓一直以其不菲的售价和卓越的营养价值著称，它的发展历程也充满传奇色彩。最初，蓝莓只是北美洲原住民的野生食物，20世纪伊始，科学家开始系统地培育蓝莓，通过选择优质品种，使其逐渐成为一种广泛种植的农作物。上世纪90年代，这种小巧的蓝色果实迎来了改变命运的转折点，当时的一系列科学研究揭示了其卓越的营养价值，富含抗氧化剂，特别是花青素，可以对抗自由基，延缓衰老，有助于降低心脏病和癌症的风险，继而被冠以超级水果的美誉。在此之后，超级水果的概念愈发兴盛，并逐渐走入大众视野。何为超级水果？简单来说，就是富含高密度营养素和抗氧化剂的水果。蓝莓、石榴、巴西莓等都因健康益处被纳入超级水果的行列。简单概括它们的特点就是，往小了说能养生，往大了说能治病。 超级水果的概念在媒体和健康专家的纷纷报道中传播开来。早在1999年，纽约时报曾报道了一项研究，表明石榴可以有效对抗疾病和延缓衰老，这让它击败了所有的水果，成为红极一时的超级水果。与此同时，巴西莓也在北美市场掀起了一股热潮。2004年，欧普拉秀节目为巴西莓戴上了超级头衔，强调其丰富的抗氧化剂和营养成分。随后，一项由德克萨斯农工大学进行的研究表明，巴西莓提取物在实验室条件下能够显著地抑制癌细胞的生长，让巴西莓迅速成为健康饮品和营养补充品当中的热门成分。其实，超级水果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超级食物的延伸。超级食物的说法由来已久，1915年，它作为科学论文中一句善意的格言，用来描述婴儿配方奶粉、大豆

和其他豆类以及微藻的丰富营养和药理益处。还有另外的一种说法，超级食物最早记录的例子可能发生在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联合国品公司为了推销进口香蕉，印刷了《香蕉要点》《香蕉的食品价值》两本小册子，宣传香蕉在日常饮食中的实用性，价格便宜，营养丰富，易于消化，随处可见，怎么吃都很好，并且天然密封在无菌包装当中。同时，医生发表了香蕉饮食治疗乳糜泻和糖尿病等疾病的研究结果，并在医学期刊上得到认可。香蕉很快成为了健康的象征，催生了香蕉饮食热潮，使其成为超级食物的鼻祖。被创造出来100多年之后，超级食物已经成为假定的健康益处的代名词，被食品行业作为营销术语来宣传最新的外来植物、水果或者蔬菜。在全球化和互联网高速发展的背景之下，超级水果的概念自然地传入到了中国。以蓝莓、牛油果和榴莲等水果为代表，它们的走红路径相似，以小众身份出道，加上特定的健康价值与直戳痛点的营销，也成为一种代表着健康、养生、精致的身份标签。至今，用眼过多吃加沃蓝莓仍然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广告语。不过，超级水果真正霸占国人餐桌还是2012年之后的事情。随着怡科梅、加沃等水果商的进入，全球物流和冷链技术的进步，这些水果可以更快捷、更新鲜地送达中国市场。更不用提近些年蓝莓、牛油果、阳光玫瑰等在国内开展大规模种植，供应量的大幅提升也让超级水果更加亲民，从而能够飞入寻常百姓家。蓝莓的超级功效在于富含花青素，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对眼睛健康有一定的益处。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23版当中，把原花青素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的特定建议值定为了200毫克，食用蓝莓鲜果200克就能够获得符合参考摄入量的原花青素。但如果只是论花青素含量，黑枸杞、紫薯、夏黑葡萄等紫色黑色食物均可补充花青素。黑枸杞的花青素含量在每100克3264到7286毫克之间，葡萄的花青素含量从每100克181到716毫克不等，美味与蓝莓不相上下，价格更低，堪称是性价比极高的平替了。而减肥食谱中最常见的牛油果，因为含有约2%的蛋白质，被宣称能保护心脏、降低胆固醇、减肥，而被贴上了超级标签。实际上，牛油果脂肪含量极高，并不适合减重人士多吃。如果真的有减脂需求的话，不如选择高纤维、低含糖量的水果，比如柚子、苹果、樱桃、火龙果等等。最新价格被打下来的超级水果榴莲，因为营养丰富，在民间有一只榴莲三只鸡的说法。榴莲果肉中高含量的纤维素和谷氨酸以及天冬氨酸等，能够抗衰老、强化骨骼，其富含的高膳食纤维还能够促进消化，被誉为水果之王。榴莲好吃营养，但是它的热量极高，一整个榴莲热量接近900大卡，虽然过瘾，但很容易热量超标。如今不少中国的传统水果也被冠以超级水果的称号，诸如枸杞、红枣、猕猴桃、山楂等等，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和独特的药用价值。像中国传统医学中常见的枸杞，具有养肝明目、滋阴补血等功效，近年来因高抗氧化含量而受到国际关注，年出口量达到近1万吨，在美国被称为中国雪果，是顶级和发展最快的超级水果之一。归根到底，超级水果和超级食物不具有魔力，我们也应该对其祛魅。虽然水果美味可口，并且确实具备一定的养生和健康作用，但是将健康寄托于所谓的超级水果或超级食物上，未免是有些片面了。科学的饮食方式并非依赖某几种特定的食物。

而是要注重营养的全面均衡摄入，合理搭配各种新鲜蔬果、全谷物、优质蛋白质和健康脂肪，才是健康饮食的关键。与其盲目追捧市场上被热炒的超级食品，不如关注餐盘中的营养搭配，通过科学饮食来提升整体健康水平，这样不仅能够享受美味，还能真正实现身体的全面健康。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以瘦为美的审美标尺下，身材管理悄然升级为现代生活当中的一种必修课，甚至成为了很多人必须立起的瘦身 flag。 网上流行的各种网红减肥法也是层出不穷，生酮、液断、16+8，真的都有效吗？如果你盲目追求快速瘦身，这些网红减肥法的最终归宿可能只有一个，那就是越减越肥。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来聊聊这些网红减肥法，小心越减越肥。在当今快节奏的生活中，16+8轻断食模式以其灵活性和实用性迅速成为都市人追求健康生活的热门选择。16+8轻断食的核心在于利用人体的自然生理机制，在16小时的进食期内，身体逐渐消耗完消化吸收的食物，开始转向分解体内储存的脂肪作为能量来源，这一过程称为脂解作用。同时，空腹状态下，人体还会产生轻微的压力反应，促进生长激素的分泌，有利于肌肉保护和脂肪燃烧。而8小时的进食窗口，则允许身体摄取一天所需的营养，只要饮食均衡，不仅不会感到过度饥饿，反而能够提升饮食质量，减少不必要的热量摄入。在时间选择上，个人可以根据日常生活和工作安排，灵活选择适合自己的进食时间段。许多人偏好将进食窗口安排在中午至晚上，这样既能享受午餐和晚餐，也能避免晨起饥饿。虽然轻断食不严格限制食物类型，但是为了最大化减肥效果和健康效益，推荐摄入高蛋白、高纤维、低糖分的食物，蔬菜、全谷物、瘦肉、豆类、坚果和种子都是不错的选择。为了保持水分充足，也可以在进食期间饮用黑咖啡、茶和大量的水，有助于缓解饥饿感。第二种，生酮饮食法。生酮饮食法之所以流行，主要凭借显著的短期效果而受到大家的青睐。生酮饮食的核心在于极端限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同时提高脂肪摄入比例至70%到80%，蛋白质则保持在中等水平。在这样的营养配比下，人体因缺乏足够的葡萄糖作为能量来源，被迫启动备用机制，即肝脏将脂肪转化为酮体，酮体随后成为大脑和身体其他组织的主要燃料。许多生酮饮食的实践者在初始阶段就能够体验到快速的体重减轻，但初次进入生酮状态的个体可能会遭遇酮流感，出现疲劳、头痛、恶心、失眠的感觉，这是因为身体正在适应新的代谢途径。通常呢，这些症状在几周内会自行缓解，但是每个人适应的速度不同。长期维持生酮饮食面临着一个重大挑战，是营养均衡。由于大量的限制水果、谷物、豆类等富含纤维和维生素的食物，可能会导致膳食纤维不足、微量元素缺乏，长期可能会引起肠道问题、骨密度下降、心脏病风险增加等健康问题。因此，生酮饮食者需要精心的规划饮食，可能需要补充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液断减肥法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新兴的饮食方式，其核心思想在于通过全面替换日常固体食物为液体形式，如蔬果汁、蛋白奶昔、汤品等等，以期实现快速减重的效果。想象一下，如果只让你吃像牛奶、咖啡、菜汤一类的液体食物，还可以随便吃，坚持个几天就可以瘦个3-4斤，你会不会心动呢？ 这一方法的兴起，部分原因在于其看似简单直接的实施过程，以及社交媒体上各种成功案例的渲染，让人憧憬着仅通过几杯饮品就能重塑身材的梦想。夜段有什么魅力？很多支持者觉得，通过饮用预先配比好的液体餐

可以精确计算并控制每日的热量摄入，避免了固体食物中难以量化的额外热量。理论上，夜断餐可以包含多种蔬菜水果的精华，以及高质量的蛋白质和脂肪，确保在低热量的同时摄入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和抗氧化剂。相比固体食物，液体更容易消化吸收，对于消化系统较为敏感的人来说，似乎提供了一个减轻负担的选择。但实际上，长期依赖液态食物容易导致膳食纤维和某些维生素和矿物质营养素的缺失，尤其是膳食纤维的缺乏会严重影响肠道健康，导致便秘等问题。有些人很好奇，为什么自己只吃一点点却还是发胖？这背后藏着身体微妙的代谢秘密。脂肪作为高效的能量储备，若缺乏运动来燃烧这些热量，就会造成摄入的能量过剩，未被消耗的部分便悄然累积于体内，形成顽固的赘肉。在非正常状态的饮食下，哪怕能坚持一段时间，但是心底总是会有一个小怪兽，想要吃那些高热量重口味的食物，最终攻破心理防线，之前的坚持又付之东流了。诸多类似夜断、轻断食、生酮饮食等热门减肥法，其核心无外乎限制饮食。最极致的夜断甚至建议每日热量摄入不超过1300卡路里，虽然理论上能促成体重减轻，但初期的减重往往是水分与肌肉的流失而非脂肪，导致体重数字的下降可能只是短暂的幻象。一旦恢复常态饮食，由于长期低热量摄入，让身体误判进入饥荒模式，新陈代谢速度随之放缓，器官为防备未来的食物短缺，更倾向于储存能量，从而极易引发体重反弹。以往我们总是早上随便吃，中午吃饱，晚上吃好，要真想减肥，请把你们吃饭的习惯倒过来，早吃好，午吃饱，晚吃少。有研究证实，在控制能量摄入的前提下，倒金字塔式的能量分布减肥效果是更好的。所以该吃的还是要吃，可以量少一点，但不能一点不吃，吃也要慢慢的吃，不要暴饮暴食，控制高油高糖高脂肪食物的摄入，再配合一些身体力行的运动，时间长了自然而然就瘦了。管住嘴迈开腿这种方法虽然瘦得慢，但相对不容易反弹，维持效果也最好。减肥的根本还是为了健康，身体健康才是真的美。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中产最爱的超级水果蓝莓，以及那些让人上瘾的网红减肥法。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我是爱佳，欢迎您的到来。说起理财，有很多的老年人在理财方面的特点是普遍比较保守，忍受不了资金损失，而且又不愿意接受新鲜事物，大多数都只在银行柜台处理资金业务，包括存钱取钱。

理财等等，所以老年人购买的理财产品必须足够安全才行，最好能保本保息。那么哪些理财产品比较安全，适合老年人购买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聊老年人的理财。我们首先来说国债。在日常的生活中和很多老年人接触，我发现呀，国债真是老年人的最爱呀。从每次国债发售日早上银行门口排的长长的队伍就知道了。国债的优势有很多，一是安全性高，是国家发行的，有国家信用作为担保，比存款还安全。二是门槛低，100元起购人人都买得起。三是利率高，2018至2019年国债3年期和5年期利率分别为4%、4.27%，要高于定期存款的利率，甚至高于大额存单利率。四是提前支取可以靠档计息，定期存款提前支取只能按照活期利率计息。但是国债之前最大的劣势在于太难买了。只有每年3月至11月的10至19日发行，而且几乎每个月的十日当天就能卖完，也就意味着全年只有9天能够买到国债。不过从2019年4月开始，国债全月发售，随到随买，这也彻底解决了老年人心头的大难题。我们再来说说银行定期存款和大额存单。这种理财方式我们都很熟悉了，普通定期存款50元起存，但是利率普遍偏低，一年期平均利率不到2%，3年期和5年期平均利率在3%到3.5%之间。定期存款的最大优势在于购买便捷，随到随买，而且老年人最为熟悉。大额存单20万元起存，利率要比定期存款高一截。一年期平均利率在2.25%左右，3年期和5年期平均利率在4.1%到4.2%之间，跟国债利率差不多了。大额存单的劣势在于门槛有点高，但是期限种类比较丰富，从1个月到5年，共有9种期限。我们再来说说这几年兴起的银行保本理财。银行的保本理财分为保证收益类理财产品和保本浮动收益类理财产品，前者保本保息，后者保本不保息。但从过去发行的保本理财来看，基本上都是保本保息，保本的结构性产品除外。目前保本理财的平均收益率在4%左右，期限大多在1年期以内。相同期限的保本理财收益率要比存款和国债利率高出了很多。但是现在问题在于，根据资管新规，从2021年1月开始，所有的保本理财都要彻底退出，以后银行再也没有保本理财了。这种情况下，艾佳建议老年人购买结构性存款，平均利率也在4%左右。结构性存款有利率上限和利率下限，不一定能拿到利率的上限，不过概率比较大，在70%左右。即使是拿到低利率，这也比存普通定期存款划算。最后我们着重来说说保险理财。我们平时去银行办理业务的时候，经常发现现在银行代销保险很常见，而且中老年人是最大的销售群体。原因一方面，老年人对保险不太了解，银行工作人员稍加推荐就买了，这其中不乏一些上当的案例。另一方面是保险本身不会亏本，流动性比较差，而老年人对流动性的要求比较低，不太高。现在银行卖的年金险比较多，期限都在5年以上，一般是连续至少缴5年，然后规定5年之后可以固定每年领取一定的资金。但实际上，保险理财的收益率不是固定的，而且往往也不太高，流动性很差，一旦提前支取就将面临本金损失。所以老年人购买之前还是要了解清楚，看看是否适合自己买。其实保险是家庭理财很重要的一部分，买保险是为了避免一些意外情况的发生。然而社会上可选择的保险很多，但保险从业者的素质参差不齐，造成很多用户对于保险有很大的误解。

知道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脱离了保障的本质。保险应该是保障风险，而不应该是既理财又保障，这样到头来保障也不够，收益也不高。所以说，即使年化收益20%，我也不建议你盲目买保险。很多人都说买保险很坑很难，按照中国人的老话，熟人好办事儿，索性就直接找熟人买最方便了，以后理赔也方便，反正我保险公司有人。对于这种说法我并不反对，但是我们必须对自己负责。可以找熟人买，但前提是必须是一个专业的保险经纪人。如果你没有找到一个专业人士指导，或者完全不懂保险，这个时候我建议您别急着买，只是听信别人的吹嘘，这个保险多好，对自己多有用就去买，那可就离掉坑里不远了。我们买保险最根本的原因是通过较低的成本来转移发生风险的时候所需要的高保额。如果你选择了一个全家桶保险，或者有病治病没病返钱的保险，额度低，每年花的费用贵，甚至超出预算，其实是不符合保险的原理的。卖保险咱们最主要的目的肯定是为了弥补一旦发生风险给我们带来的经济损失，但如果你不小心掉坑，那很可能弥补不了什么损失，还有可能给我们带来经济损失。所以我说，你要真不懂保险千万别买，否则到头来竹篮打水只是一场空。如果没有找到专业人士来协助你，被忽悠是分分钟的事儿。既然买保险这么难，那我们还该买吗？答案是肯定的，该买。这种有益于我们的东西我们不应该抗拒，但需要正视的一个问题就是，业内人士必须严格要求自己，而普通人也要具备基本的保险常识来避免踩坑。而避免踩坑的唯一方法就是学习。当我们真正了解通透保险之后，才能彻底认清保险行业的那些坑，更好地利用保险给我们的生活提供最大化的保障。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几类保本产品，还有两类产品也比较适合老年人购买。一是货币基金，现在几乎每家银行都有。二是活期理财。这两类产品虽然名义上不保本，但是风险极低。希望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几种理财方式能够帮助到您。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艾佳，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接下来我们共同来欣赏一篇散文《记忆里的春节》，作者是王日新。不知道大家在听后能不能在记忆里找寻到自己儿时的春节。春节在我国历史悠久，是全年最隆重的一个节日，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了一系列有特色的固定年俗，不少古老的年俗传承到现在。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春节是色彩斑斓的，从春节到正月十五，山西晋中一带传统的民俗文化活动多姿多彩，赶年集、贴对联、挂灯笼、放鞭炮、烧塔塔火、游酒曲、打秋千、闹社火等等，真是热闹极了。这里从记忆里检索出几件印象最深的事儿，做一简要介绍。先来说说赶年集。进入腊月，大点的村庄都要开年集，农民互相交易用剩的农产品，小商贩销售各种过年的商品。我村是逢一五赶集，琳琅满目的商品摆满好几条街，车水马龙，非常热闹。小时候可愿意跟大人们去赶集了，除了买年货看热闹外，还可以吃一碗香飘满街的猪油炒灌肠，感到非常满足。再有就是自制烟花，那时家里没钱买很多鞭炮，我们几个小伙伴就自制烟花放，把砖头的中间掏一个洞，底下留一个小孔放碾子，把木炭捣成粉状，再从厕所的墙底部挖来白色尿碱，然后和木炭粉搅拌均匀，就成了火药，放进放好碾子的砖洞内压实封好，翻过来把碾子点着，立刻冒出了火花，有的能蹿三四尺高，这时小伙伴的脸上都显出了成功的笑容。此外就是游酒曲，每年过年时村里都要扎酒曲，类似圆明园的迷阵。酒曲用竹竿和较粗且直的高粱秸秆在事先画好的图案上插好，交汇处顶上隔一段放一盏油灯，便于人们夜间游玩。小伙伴们最喜欢夜游酒曲，转来转去有时好长时间才能走出来。有一次我们还

碰灭了一盏灯，受到大人们的批评。观社火坛，过年时把预制好的木板房在街中间搭好，里面挂起阴曹地府审判处罚在人间做坏事的人的挂图，其中有下油锅、石磨磨、扔刀山、大锯锯等等血淋淋的图案，很害怕，看得人胆战心惊。有的小姑娘不敢看，旧时老人们以这种轮回转世的受教方式教育人们，在人间要积德行善，不要做坏事，要做好事。另外还有烧塔塔火，山西煤多，正月十五前每条街上都要搭一到两个塔塔火，用煤或泥土按一定比例拌在一起，和成泥状，制成砖头大小的煤泥块，用它垒成1.5米左右高的空心煤塔，然后从底部用柴火点着，可烧好几天，看谁家的旺，寓意新的一年人畜财三旺。大人小孩则拿着馍在火上烤着吃，据说吃烤的馍能辟邪去灾。看闹社火，有的地方叫花会，据传晋州一带从清代开始就有闹社火的习俗，直到现在晋中市每年正月十五都要举行中国晋中社火节，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小时候正月十五村里闹社火非常热闹，你看乐队在前面吹奏，后面依次有扭秧歌、跑旱船、倒骑驴等等，最精彩的属背弓铁弓队伍了。背弓是一人用架子背着一个小孩表演，铁弓是架子搭在马车上，每个架子固定好3到4个高低不同的小孩，用人推着铁弓走。这些小孩都化妆好，穿着戏剧中各种角色的服装，手里拿着扇子、手绢等，下面车子走着，上面孩子们翩翩起舞，表演各种动作，这种形式很受观众欢迎，因此把它称为空中舞蹈、流动杂技。我们小伙伴则跟着社火队伍前后疯跑，满街乱窜，开心极了。小时候盼过春节，春节到了又希望过得长一点，可转眼到正月十五了，春节便又匆匆溜走了，又开始了一年漫长的等待。欣赏完刚刚这篇回忆儿时春节的文章，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哀佳，当然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相同时间，哀佳跟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3: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2: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胭脂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听接下来这一首歌，你的思绪会飘得很远，仿佛回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那个妈妈脚踏下响起的缝纫机的声音，炊烟袅袅的傍晚乡村，谷子压弯了穗的稻田，还有水流洁白如练的瀑布。刘浩林，缝纫机。

岁月的列车带我们经历不一样的风景，遇到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人，发生很多很多的故事。希望你在这一趟列车能够遇到一个人，不管什么时候上车，他能够一直陪你走到终点。回家。

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是一首深情的城市民谣，质朴的表达方式，真诚而走心的歌词，大洋洋后知后觉。

时间这部机器来记录的电影，它最精彩的地方就是你不知道下一场戏的对白和场景。往往我们因为所谓的梦想，暂时忽略了生命中一些最为宝贵的东西时，当他们真的离开你的那一刻，一种刻骨铭心的刺痛会告诉你，在时间这部机器拍摄的剧情里，面对亲情、爱情、友情时，最无力弥补的

0: 概是上了年纪哦，听到这样的情感充沛节奏缓慢的歌曲，总是很容易被触动。后知后觉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最残忍的一个词汇，等到失去才察觉醒悟后悔。时光不等人，好景不再有，青春不再来。希望此刻听歌的你，在未来的日子里少一些后知后觉，活在当下，笑看人生，无怨无悔。
1: 每次别人无意提起有关于你的消息，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考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跟你说，好像很多人遇到一个让自己心动的人，就会想要发起进攻，就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试探对方，可能稍微做了一点什么，你就觉得他对你是心动的。但是啊，你放下你所有的试探，想一想，如果够喜欢的话，他会不主动。

0: 批粮10万斤，然后你把骆驼给我。八月点头，一言未定，讲
1: 呀，今天就这么地了，你看天快黑了，明天我把粮草再准备好，你呢把骆驼给我准备好，咱们军前在最后换妥。
0: 好，10万斤粮乃是你们的军粮，打你们那面拨出10万斤粮送到我们这边来了，你们自然就少10万斤。你们后边粮草要是3天5日供应不上，吃罢晚饭了，定更天过去了，八月准备休息，可是往床上一躺，这肚子咕咕咕咕咕咕咕咕，这肚子怎么叫唤？他就闻着臭的乎的。他看明白了，这些军卒都在解手。本来军中那些军卒要方便，也得有指定地点，可是现在军卒他肚子都一起来事儿，他们一起方便，这一下原来准备的那些坑啊桶啊都不好使，太少了，这就就地蹲那儿，想解完手然后挖了坑埋了就得了，让八月看着。八月也没多想别的，他方便完了觉着浑身有点难受，他捂着空空的肚子往这军帐里来，到了自己的睡寝的卧帐，往床上刚那么一坐，咕噜咕噜咕噜，哎呀呀，不行，还得出去。他噔噔噔噔，刚跑到半截腰，晚了，还没等解开腰带，这就变到裤子里边了。八月这脑子嗡的一下子，不好，我上了假名的当了。这八月明白了，也晚了。原来假名就在这10万斤粮食里边打了药了，当然那个药的数量也是相当的多，说什么药？泻肚药。这是贾明给神力王出的主意，神力王和几个总督一商量，那几个总督都捂着嘴不敢乐出声，心的话兵书都没这一页啊。

假名就能想得出来。不过霸月这小子，别看他是二路元帅，他毕竟年轻，经验阅历差，他可能是见利而忘威，一看便宜就捡，一看米不错可能就吃，一吃他们那面就得跑肚，那咱们这面探查明白了，只要他们一跑肚，咱们就乘虚而入。现在霸月上了这个大当，他的整个军营之内是这个出去那个进来，那个进来这个出去，有这么一句俗话呀，叫好汉子也架不住三坡西使，所有十万兵丁走道都开始打晃了。好不容易熬到天明，这肚子也好点了，想休息休息，猛然间就听这个军营外边炮声响了，吃套套套，就听那个军卒喊杀之声震耳欲聋。哇，霸月浑身无力，坐在帅椅上拿手支着脑袋想休息一会儿，还没等军卒报，他就听着外边的声音了。哎呀，有人攻打本帅营盘。砰楞一下蹦起身来，来人备马。他都没来得及顶盔冠甲，到外边就上了马了。可是等他上了马了，往外这么一看，贾明领着一些侠剑客，还有无数的军兵，将官人的杀入了他的军营，就好像虎汤羊群滚汤扑在雪地，他这些军卒那还能挡得了？霸月虽说好像是个细绳，眼前发黑，人是不知住多少，但是反正我这条命是送这儿的，都是我一时贪便宜，我中了贾明的诡计。唉，生气也没用啊，只能忍。那这两万五一下子就增加了两个军的兵马，这战斗力可就增强了不少。那么杀死了约有一万多人，要不说这战争太残酷，你来我撞，眨眼之间就死伤无数的人。那么另一部分人就逃到了野人熊的大营，等野人熊要接应，贾明这面都回师，人家得胜回营了，野人熊也没法追击，他只好收拾残部回归他的营盘。霸月这座大营没了。这时候贾明来到霸月跟前，看了看他，霸月，咱话复前言，上次你怎说呢？只要军前我把你战败了，你就投降。现在我用绳把你勒住了，将你生擒活捉呀。说当时要勒死你，那也就跟玩一样，这回你该降了吧？霸月，你还不投降？这贾明为了让你心服口服，又把你放了，现在是第三次将你生擒活拿，你还在军帐之内把殿下给撞昏过去了，你这是自己寻死，绝不能再纵容。杨香武噌把背后牛肋的小单刀拽出来，我是老王爷呀，这小子把老贾给撞昏过去了，我得亲手杀他，我当把刽子手给贾明报仇雪恨，不知王爷意下如何呀？沈厉王点头，可以。杨香武跟贾明那是最好的，杨不离贾，贾不离杨，现在贾明吃了大亏，杨香武来劲儿了，提了这小刀跑到外边来了，我来行刑，你们先慢着。刽子手一看，哎呦，五爷，那您杀他吧，说要想雪仇恨，亲手杀仇人，您来。杨香武到了他跟前，一伸手刺啦把他前边衣襟撕开了。霸月霸天鹏瞧瞧他那个两只眼睛

0: 有一种灰暗之光，说这种光那是绝望了，他知道这回可死了。但是八月并不怕死，他声音比较平缓：杨侠哥，我有一事求你，你能不能让我临死之前我见见我娘？你做梦！你别见你娘了，你还是到阴曹地府见你爹去吧。封我为二路兵马元帅，我为我万岁爷尽忠，我死在这儿了，我这是为国尽忠，死得其所呀。这八月这就要挨刀了，还给自己打气儿。哎，有这股劲儿那就不胆怯。杨香武这刀尖子往前一递，猛然间就听旁边有人喊：住手住手住手，刀下留人。嗯，杨香武转头一看，是贾明跑过来。贾明刚缓过来，就听人说把八月推出去要杀，杨香武亲自行刑。贾明急了咕噜就往外跑。这时候贾明眼前还阵阵发花，两个小短腿发软。
1: 哎，老五啊，慢着慢着，
0: 我是老贾，你还让慢着干啥呀？我都以为啊你一天两天的缓不过来呢，我想先把他宰了啊，然后再给你叫搅魂。你刀下留人，八月乃是当世难得的大将，是江湖的名剑，咱得留着他打野人熊。我得在王爷面前给他求情。杨香武气的就把刀一甩，差没扔出去。我说老贾呀，你这个人呢是血迷心窍了，你别人能劝得了，这小子你能劝得了吗？你根本就劝不了，再一个老王爷也不能准你的本章，你干脆还是我一刀把他结果了就得了。
1: 来，我告诉你，像他这样人要杀了，咱们以后上哪儿也找不着。你在这儿给我看着，贵子要杀你给我拦着，我去求情。那好了，我在这儿等着，你放心吧，王爷是不能容这个情的。
0: 贾明转身走了，来到中军御帐，御神力王施礼：
2: 老王爷，这八月他给我这一脑袋把我撞昏过去了，这也是年轻气盛，请您再给他次机会。
0: 话还没等说完呢，神力王把大眼睛一瞪，那胡须气的就炸起来了：来人，将求情之人乱棍打出。两边那军兵拄着军棍呢，早就对贾明求情不满，上边一下指，一这棍子就抡圆了，乒乓乒乓，哎哎，慢慢慢慢，我这打出包来了。一顿棍子把贾明打出来了，看来神力王是绝不饶八月。上边又传下旨意：行刑。
3: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0: 贾明再次与八月求情。贾明就是这么个人，要是认准一条道那就跑到黑，反正有的时候他也钻牛角尖儿。现在他就认为怎么也得招降这八月，然后让八月去打野人熊，不然的话天下没有再能打野人熊的了，所以怎么也不能把这八月杀了。可神力王对于他这样求情已经心中不满，刚才下令告诉军卒一顿乱棍把他给打出来了，就是不允许他再求情了。可贾明也真能琢磨，他告诉军卒拿绳子把他也捆上，他挨着八月一块站好，要陪着八月一起死。这一下刽子手还有要行刑的杨

江武都为难了。这贾明站在霸月身边，他们怎么杀霸月？这就赶紧报到御帐，报到神力王这里。神力王一听，眉头拧成一个疙瘩，心的话，贾明这不是违反军规，抗令不遵呢、啊、嗯，将贾明给我。贾明啊，要说孤独的兵书也算不少，可是我就猜想不到，自古以来像霸月这样的人谁能用，除了杀他还有什么好办法？王爷，自古以来哪一个人能比得了您呢？你看别人不能用霸月这样的人，您就能用。王爷，如果您要能够相信贾明这眼光，信我的话，你最后再给他一次机会，饶他一次性命。如果以后他要捉住他还不投降，咱就把他杀了，我也就不再给他求情了，您看行不行？两边那几位总督战将还有所有的下剑客都不同意把八月饶了。那如果这次再饶他，那可真是纵虎归山，必是大患。你想再捉他，势比登天呐。你这小子早早晚晚得在霸月身上吃大亏，你不栽霸月手，你是不死心呐。贾明在军帐里头替霸月谢谢神力王，然后他一回身告诉手下几个军卒，你们出去把那姓霸的绑绳解开，什么马呀棒啊都给他，让他滚蛋，我现在懒得见他，我不见他了。军卒出来把霸月绑绳解开了，那霸月明白这是贾明啊，又把他给救了，但是他并不感激贾明，心的话，你也别说救我一次两次三次，你是我杀父的仇人，你就救我一百次我也恨你。再者说，现在你之所以救我求情把我放了，你是想利用我去打我们的总先锋，都乱七八糟的。再往远看，只见在洞庭湖边安有野人熊的大营。八月心想，你说我上哪儿去？我打青营里边出来了，现在我上野人熊大营，我们那监军白天宝因为过去贾明捉住我又把我放了，他就说我有损军威，要用尚方剑将我斩首。多亏二王爷和野人熊给我求情，我才保得项上人头。那么这一次我把十万军马都搞没了，那监军还能饶我吗？就算他不杀死我，我这元帅也当不了了。再说驻守长沙的兵马大帅，我的亲娘舅，上一次就要罢免我的官职，把我召回长沙，何患死而何惧？既然我已经走到这一步，我活着还不如死了强。说现在我死了，20年后我再脱送，我还是个棒小伙。想到此处，一挥棒照着自己的顶梁便砸。慢着，住手！突然间，就在后边有人喊了一声：“慢着，让他住手！”八月如同五雷击顶，这棒就停在空中了。后边的人又叹了一口气：“哎，八月，没有想到。”你追随为师学艺十数年，现在终于学得会自杀了，看来你的能耐就是不如贾明，你还不行啊。扑通，八月跪下了，把棒一扔，失声痛哭。后边说话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授业恩师，谈笑起者步月无空手，谢红，谢思欣。

说谢思欣不上一次把八月榜上交给贾宁，然后他说就回峨眉山了，能回去吗？他担心徒弟不愿意投降贾明，不跟贾明言归于好，他没离远了，在附近一个小镇住着。果然不出所料，他徒弟不投降，贾明把徒弟放了，这徒弟又回军营重新当他的二路元帅。做师傅的就提心吊胆，心想八月呀，因为很多事情你被蒙在鼓里，你以贾明为敌，那么军前无善事，你争他斗，你要把贾明再打伤甚至打死，就师傅再为你周全都周全不了了，你以后也就没好下场。说贾明一急了要把你打死了，师傅我不心痛已急吗？就这可怎么办？咱们前文书说过，长沙大帅孟焕把霸月调到长沙免职，当时他们舅舅外甥相谈的时候，在这个帅府顶上趴着个人，那就是谢思欣。那么当时温臣温老道赶到长沙，果然是死在野人熊之手，所以他断然地回到军前，下定决心一定要劝阻自己弟子不能跟贾明为敌，要找机会使得徒弟回心转意归降贾明。说军营内贾明怎么给他徒弟求情的事情他都有所了解，他是跟到这儿来的，现在看徒弟一哭用棒砸树然后要自杀，他这才露头。马可祥饮长江水，人到难处思亲朋。霸月这就到难处了，一看着他养他教他的恩师站在面前，他痛不欲生，师父我给你丢人了，我又让贾明捉住了，我十万兵马让他打得七零八落呀，师父我这辈子可能斗不过贾明，我愿意死去，来世我也要杀贾明。谢思欣一听，八月，天底下还有比贾明再好的人吗？贾明根本没有杀你父，他是忍辱负重，劝你放你救你，可是你呢百般的刁难他。贾明这个人冲着方方面面这次又把你给饶了，再说你的舅舅孟欢孟文林本来他知道你爹是死在野人熊之手，可是他却齐心的和你讲说是死在贾明手了，告诉你回到两军阵前去杀贾明。师父就在帅府顶上，我听得清清楚楚。再说我觉着我自己也对不起贾明，因为过去我误解了贾明，我才命你下山打贾明，我还比贾明上过吊，差点将贾明要了命。现在师父我已经有了主意了，既然你不愿意跟贾明和好，你不愿意绑他，师父我去绑他，我去还贾明的人情债。说到这儿老隐士眼圈发红，这眼泪就要淌下来。八月一听咵把师父抱住了，师父你别这么说，你不能说因为徒弟我就欠贾明的债，如果说真还债的话不用师父你还，我还，我去帮他，师傅你看行不？不管怎么地，八月这小子对他师傅是真孝心。一看他师傅话说的这个份儿了，老泪都要淌下来，他受不了了。师傅沾沾眼泪，八月，你真心的愿意帮贾明吗？

我冲师父，我愿意帮。即使这样，我把你绑起来得。这八月又让他师父绑起来了，说他师父谢思欣有他师父的打算，自己好不容易调教出来个弟子，和大清国为敌。他是吴三桂的二路元帅，就冲他这个棍绑上，牵着马带着棒是送到贾明的营盘。这个时候贾明很多剑侠还有一些将军们是散坐在军帐之内议事。沈立王感觉乏了，他没升帐，回到他自己的小帐篷去休息。那么这些人就很随便了，你也谈军中之事，我也谈霸月野人雄。这时候就听杨香武说，我这个人呐，是心直口快，说出话来呢有的人就不愿意听。现在我就想说，那个霸月霸天鹏就不应该饶了，说饶一次饶两次，有再一再二就没有再三再四。说有人老给他求情，我看呐那个心眼子就不正，是存心要把咱们这面整垮喽。大家一听这是指责贾明呢，很多人就都看贾明，贾明把眼皮往下一搭了也不搭茬。众人与杨香武也有共同的想法。这面是刚说到这儿，外边军卒就

0: 他就心烦，甚至讨厌，认为贾明这个人呢是个无耻、脸皮厚的人。但是现在一看，了解了贾明，他动了真情。哎，贾明啊，我又把他给你绑来了，是杀，是留，随你的便。
1: 快快松绑，松绑，松绑，松绑，松绑！
0: 军卒过去，立刻把八月给松了绑绳。谢思欣一瞧，八月还不谢谢贾明。八月看着贾明，心里就发恨，就想到自己爹是怎么死在贾明手。但是，一看师父那个期待的样子，他就不忍回绝。他跟贾明面对面呢，他师父等着他，过去谢谢贾明了。贾明看着他也木疙瘩的，皮笑肉不笑，不知道说什么好。就见八月把这拳头一攥，把牙一咬，眼一瞪，贾明，我来帮你。吓得贾明就往后一退。贾明心的话，这是帮我吗？我看像揍我呢。两边人一瞧，这是条狼啊。贾明啊，你要敢让他在军营里边瞅眼不见，一棒就把你脑袋给你削没了。贾明报告神力王，神力王没接见八月，神力王心烦，一想八月几次不投降，这次降了恐怕以后还有什么变故，所以说没相见。谢思欣告辞走了。贾明把棒马这一切都还给八月。八月霸天鹏问贾明，我师父让我两军阵前为你去斗野人熊，你说咱们什么时候斗？贾明一听就明白了，这霸月心里不愿意，但是师命难违，才要这么做。霸月啊，咱俩话还得说回来，你也老大不小，20多岁了，你也已经做过那面的二路元帅，是个通达实务的人，我不想强人所难，你要愿意帮我去打野人熊咱就打，你要不愿意打你走，我还真不强求。贾明，你别净说好听的，我师父这次又把我送来，我当着他老的面都说帮你，我就帮你。那好，别生气，别生气。那么今天休息，明天咱们军前列阵，你看行不行？
1: 可以。
0: 就这样，八月当夜在军营休息。贾明一夜没敢睡觉，上一次八月就混到军营里把神力王给拿走一次，这次得提防他呀。一看八月睡得很沉，没有别的什么举动，贾明这才略微放心。第二天五谷埋锅造饭，军兵们吃完饭，贾明到御帐请令，神力王传下将令，命贾明带20000精兵，姚总督姚一臣作为主将出征。霸月霸天鹏就随着贾明他们来到了阵前，直顶野人熊的大营前列阵。野人熊就这一两天，他也是吃不好睡不得。霸月霸天鹏作为二路元帅，几乎全军覆没，对他打击太大了。本来他的责任是困着军山内的清兵，霸月是和四大总督神力王决战，可是现在呢，里外两股清兵他都得担承着。昨夜间他派探子到军山上边去瞧瞧，看看清兵是不是都饿死了，或者饿得动不了了。但是军卒回来报告给他说，瞧那站岗的一个个精头可足了，我们不放心，想看看他们到底是胖是瘦，脸色怎么样，我们到跟前来就爬到切近观察。我们就见站岗的那军卒直打饱嗝，嗝嘎的不知道吃什么玩意儿嘛，撑得够呛。

野人熊一听糊涂了，山里没粮食怎么成这模样呢？他哪知道啊，圣婴他们得到战金凤的密报，打那山洞里边把粮食挖出来了。王熙告诉千万别多吃，饿这么多日子那肠子都细，胃都小，冷丁吃多了容易撑着。但就这样，哪个军兵一天都三斤粮，你说能不打饱嗝吗？现在野人熊一听贾明大队人马讨敌要战，他这一声令下是军前决斗。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关于空腹吃水果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争议，有的人认为空腹吃水果对身体好，能够清洁肠道，也有的人认为空腹吃水果对身体不利，会损害胃肠功能。到底水果能不能空腹吃呢？其实水果可以空腹吃，但是要因人而异，因水果而异。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聊一聊空腹吃水果背后学问多。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一种说法认为空腹吃水果有好处，理由是空腹吃水果才能更好的消化，如果随餐和其他食物一起吃，胃会优先消化其他食物，水果更难消化，就会堆在胃里慢慢腐烂，导致胃灼热和不适。但实际上对健康人来说，食物再难消化，也就是消化的过程慢一点，但食物并不会一直在胃里堆到腐烂，而是会进入下一站，小肠。我们的胃就像一个功力全开的搅拌机，会搅动、挤压、研磨食物团块，把它们和胃液混合变成食糜，再蠕动着送到小肠。而水果的主要成分是水、糖类和膳食纤维，其中糖类在胃里被消化的比较少，但是到了小肠就能够完全消化，只有膳食纤维无法被消化吸收，会完整的通过消化道，但经过了咀嚼和研磨，它们已经是很小的团块，不会阻碍消化，最后会进入大肠，这一步会被发酵变成便便排出来。所以对健康的人来说，水果和其他食物一起吃并不会影响消化。当然，如果得了导致消化不良、胃部不适的病，就不只是空腹要不要吃水果的问题了，还有很多要注意的饮食问题。比如胃清瘫患者，他们的胃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够把食物送进小肠，还会有恶心、呕吐、体重减轻、食欲不振、反流、腹胀、腹部不适、早饱等症状。这类人就要尽量少吃或者不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尤其是水果了，因为对他们来说，膳食纤维会滞留在胃中，甚至可能形成黄黄的、坚硬的胃结石，减缓甚至阻碍胃的排空过程。当然，有一类水果，无论什么人都不建议空腹吃，那就是富含鞣质的柿子、山楂、黑枣，容易形成胃结石。另一种说法呢，是反过来的，认为空腹吃水果不好。空腹吃酸性的水果可能会导致胃液的酸度增加，对胃壁造成刺激，但实际上胃液保持强酸的环境本身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除了帮助消化以外，强酸的胃液还能够让大多数微生物无法生存，从而保护消化系统免受侵袭。而胃壁上的粘液层足以保护胃壁不被胃酸腐蚀掉，所以对健康人而言，胃液酸度增加不是那么可怕，胃液分泌不足了才需要担心。但如果是容易胃酸过多、经常反酸的人，吃某些水果时还是要警惕，比如胃食管反流病，就别吃柑橘这类富含柠檬酸的水果了。想要给自己制定健康的减肥食谱，建议咨询专业的营养师，他们会了解你的健康状况，制定适合你自身情况的食谱，或者推荐其他更有经验的营养师给你。如果你发现自己被欺骗餐骗了，一吃就反弹，就有挫败感，那这种方法对你来说恐怕不能长期用。总之要记住，你与食物的关系应该是积极的、平衡的，不要把食物当作工具，才能维持长期的减肥效果。健康新理念，生活

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空腹吃水果对身体到底好不好，以及欺骗餐真的有助于减重吗？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当我们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器官呢往往会发出报警信号，很多时候啊，这些信号却被我们忽略了。有的时候身体的一些蛛丝马迹也会提示我们心脏可能会出现毛病了。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要问问大家，您的心脏还好吗？对照我们稍后要介绍的一些内容，这些报警的信号您忽略了吗？

那么如果心脏出现了问题的话，会有哪些报警信号给我们呢？首先就是手脚冰凉，室温正常情况之下也没有其他的状况，您突然间感觉到手脚冰凉，那很可能呢就是心脏出现问题在进行报警了。信号之二就是心跳加剧，如果有一天啊，在没有任何的诱因的前提条件之下，忽然发现自己无缘无故的心跳加速了，持续的时间在一分钟到十分钟之间，并且常常是在体力活动、情绪激动或者是过度的餐饱之后出现的，那这很可能就是心脏发出的信号，而且多半是心梗的征兆。信号之三就是呼吸短促，呼吸短促、难深呼吸也是心脏出现问题的报警信号之一，这是由于心脏出现问题之后啊，会变得虚弱，而是血液缺氧所导致的。仔细体会这种感觉啊，就好像是失去了深呼吸的能力，无法使自己吸入更多的氧气，呼吸困难，有的时候呢还会头晕目眩。信号之四就是焦虑和失眠，您可从来没有过失眠的经历，或者是呢也没发生过什么刺激焦虑的事情，却毫无缘由的焦虑的时候，可能就是心脏出现问题的信号，多半也是心梗，这是由于心脏供氧不足。临床当中呢，有一些患有心脏病的患者啊，就反映说心梗前几个月会突然间出现极度的焦虑和失眠。信号之五是肩颈臂痛，没有任何征兆的肩颈臂疼痛也要特别的小心了，这种疼痛感呢会转移，因为心脏缺血的时候啊，会将疼痛的信号通过神经传递反映到水平相同的脊髓段的区域当中去，而附近的器官呢，比如说像肩膀、脖子、下巴和手臂就会在这个范围之内，因此啊，这些器官会感觉到疼痛。第六是盗汗反胃，突然间的出汗和恶心，这是心脏病发作的典型症状，也是早期心脏病的标志。如果还伴有呼吸急促、极度的疲乏，或者是伴有疼痛饱胀，由胸部辐射到背部、肩部、手臂或者是喉咙的疼痛，应该马上去就医，超过5分钟的延迟都会让您的性命岌岌可危。信号之七是双脚肿胀，双脚肿胀呢可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比如说静脉曲张就可以引起，但是呢也可能是心脏衰竭的标志。研究发现啊，心脏的瓣膜出现了问题，不能够正常的关闭的时候，可能会发生双脚肿胀的现象。此外呢，与心脏相关的脚肿胀通常是伴有其他症状的，比如说呼吸短促或者是乏力。这最后一个报警信号就是走路的时候有脚痛感，当您走路或者是移动的时候，你们的臀部和腿部的肌肉有痉挛和脚痛感，稍作休息之后有所改善，可不要以为只是上了年纪了、岁数大了或者是缺乏锻炼所导致的，要警惕是外周动脉疾病的信号。刚刚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关于心脏报警信号的问题，希望大家千万不能忽略，保证我们的健康。稍事休息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精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将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在我们国家呀，出台了健康中国行动2019到2030，主要倡导的是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并且提出合理膳食行动。那么怎样吃才健康呢？其实在全世界的范围之内，不光咱们中国公布了健康中国行动当中的合理膳食行动，很多的国家呀也都有自己的健康国家指数。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全世界健康排名前6的国家，看看这些国家的人平时都是怎么吃的。

在环游健康六国的时候，我们首先的第一站要去哪儿啊？我们要去西班牙。西班牙呢是属于地中海饮食，他们健康的核心啊是丰富的鱼类、蔬果和橄榄油。西班牙人的饮食方式呢是典型的地中海饮食，他们的膳食结构呢主要是以粗制的谷类、新鲜的蔬菜、水果、鱼类和海鲜、豆类、坚果以及橄榄油为主的。研究就表明说，地中海饮食是有助于降低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这是由于在膳食结构当中鱼类和海鲜为肉类的主要原因，它们含有较多的对大脑和心脑血管有益的 N3 不饱和脂肪酸。环游健康六国第二站，我们要去的是冰岛。冰岛的健康核心啊是六类食物圈，六个饮食原则和足量的饮水。冰岛呢膳食结构指南当中有一个食物圈的概念，他们用食物圈来进行表示，有六类的食物、水果和蔬菜，还有谷薯类、乳制品、动物性食品、坚果、油和脂肪。同时呢还要遵守六个饮食原则。第一，水果和蔬菜每天至少要吃五份，至少一半是蔬菜。第二，全谷物每天至少要吃两次，鱼类每周要吃2到3次，肉类要适量，红肉也就是猪牛羊的肉每周呢不超过500克，少吃加工的肉类。第四是无糖低脂乳制品每天要吃2份。第五，少糖少盐健康脂肪的饮食。第六是建议至少在冬季补充维生素 D。 环游健康六国，我们要去到的第三站是日本，他们的关键词叫做陀螺，听起来有点玄乎了，什么意思呢？他们的健康核心啊是荤素搭配、多海产品、少油盐。日本啊是全球平均寿命最长的国家，这很大程度上是要归因于健康和均衡的饮食。日本的膳食结构当中啊，动物性的食物是比较均衡的，和植物类的基本上是相当，少油少盐、多海产品，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功能也是比较合理的。日本的膳食结构分为四层，最上层呢是推荐食用量最多的食物，而越靠下层的食物呢推荐的量就越少，所以它是一个陀螺的形状。环游健康六国第四站，我们要去瑞士。他们完全和日本不一样了，他们是一个宝塔型的，健康的核心是喝水、吃菜和嚼乳酪。瑞士传统的膳食结构模式呢是以奶以及奶制品的高消费为特征的。瑞士营养学会发布了食物的宝塔分为六层，由下而上推荐摄入量逐渐减少，也就意味着如果越到上层，那么食用的量就越少了。环游世界六国，我们来看到的是第五站瑞士。他们啊这个更有意思，有点像交通红绿灯，所以叫交通灯模式。健康的核心呢是少吃红肉、绿色果蔬，多吃鱼类、全谷物食物和低脂乳品。瑞典的膳食指南呢采用了交通灯的形式展示不同食物的推荐级别。绿色叫多吃蔬菜、水果、浆果、鱼类、贝类、坚果、种子，尽量的选择膳食纤维含量高的蔬菜，比如说根茎类的蔬菜、卷心菜、花椰菜和西兰花。黄色呢是主食方面，尽量选择全谷物的食品，适量的呢摄入低脂的乳制品。

烹饪的时候使用健康的油脂，而红色呢就是少吃红色的肉类、加工的肉制品、盐、糖和酒，每周不超过500克的红色肉类以及肉制品，少吃高盐食品和甜食、含糖的饮料等等。环游世界健康六国的第6站是澳大利亚，他们的健康饮食呢是一个圆形的餐盘，健康的核心呢是高纤维、低脂肪和低糖分。澳大利亚的膳食结构呢是通过一个圆形的餐盘来展示的，推荐的5种食物是谷类、奶类和肉蛋、水产、豆类等高蛋白的食物以及蔬菜和水果，明确提出了谷类的食物啊应该选择全谷物或者是高膳食。

第三，对于肉类要适量的食用，主要是以白肉为主，少摄入红肉。第四，是适量的食用各种零食、碳酸饮料、快餐等等，能少吃就尽量少吃。第五，少饮酒，不吸烟。

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啊，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白露，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辽宁牢记嘱托，推动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见效，让民生有温度，日子有奔头；
2: 把产业场景优势转化为高质量数据，辽宁下好数据标注先手棋；
1: 东北超半决赛首回合，大连队客场不敌延边队。
2: 今天关注如何缓解失能家庭的照护难题。
1: 民生是幸福之基，民心之本，做好民生工作就要直面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回应和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牢记总书记嘱托，辽宁始终将保障和改善民生置于基层工作首位，关乎群众冷暖的民生实事一件件落地见效，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走进辽阳市太子河区沙岭镇东干河村，拧开水龙头，清澈的自来水源源不断。可就在几天前，全村近1000口人还在为吃水用水犯难，每天只能提着大小水桶到远处排队接水。村民王家友：
3: 停水那天生活很困难，现在这个天都又炎热，村民呐到处找水，户人这个实在没有招了，告诉你这个有个鱼塘有个井，挺远的，我就搞那条三轮那大桶，而是去接就完退，完回家还得倒。
2: 万般无奈之下，村民们向信访部门反映了全村停水的难题。接到群众诉求后，辽阳市信访局工作人员迅速行动，第一时间对接各方，召集供水单位、村民代表集中协商。经核实，此次停水的根源是水表计量数据出现分歧。2026年1月至6月，因供水单位官方水表与村委会自接水表的用水量统计数据差距悬殊，双方对此争议不下，村委会也因此未缴纳对应水费，供水单位随即暂停了全村供水。辽阳市太子河区沙岭镇东干河村村委会主任高伟：
4: 买块表，搁他的下边3块表，每个月最少差2000吨水。这2000吨水也是不少钱。
2: 辽阳市信访接待中心网络投诉受理部部长王荣先：
5: 为了让他及时供上水，我们采取的是让村上预存5万块钱水费先期购买，至于有争议部分问题，我们下一步让双方找一个有权威的鉴定机构对水表进行鉴定，多退少补。
2: 近年来，辽阳市信访系统持续优化工作模式，健全接访即办、多方联动、现场调处的工作机制，对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做到快速响应、精准研判、高效处置，让群众烦心事有人接、有人管、有回音。

0: 辽阳市信访局副局长吴木斌。
1: 信访是找上门来的群众工作，今年我们依托法治化建设，用好新时代枫桥经验，一站式调处，一站式解决，简单问题当场答复。上半年市县领导接访761件次，当场解决了145件次。
2: 解决好群众身边的烦心事、揪心事，这只是民生保障的基础，百姓的腰包鼓起来，日子才能越过越红火。福田政府日头烤得地面发烫，朝阳市建平县万寿街道小平房村的南果梨园里热浪蒸腾，村党委副书记王志祥穿行果树垄间，仔细查看伤情，研判果树长势。
3: 现在这个雨到了缺雨的季节了，然后咱们这树也开始逐渐的旱起来了，你看这树又缺水又有点脱肥了。目前这个季节正是咱们南果梨的一个膨果期，所以说必须得把这个水和肥跟上。
2: 王志祥是土生土长的小平房村人，大学毕业后毅然返乡扎根，多年来他亲眼见证了昔日的荒山一步步蜕变为如今的丰收果园。
3: 我们这个南果梨园是从2005年开始建设的，就是逐年逐片的去改造我们这个荒山，然后建了我们这个南果梨园。现在大约咱们全村一共5000多亩，将近6000亩的南果梨，老百姓几乎就是一人1.5亩果，一人均能增收5000块钱以上吧。
2: 早年依靠矿产发展集体经济的小平房村，曾面临产业单一、增收狭窄的困境。如今，村里深挖山地资源，走出多元发展路子。南果梨深加工制成果汁、果酒，同步发展中草药、有机杂粮种植。依托修复山林，打造国家3A 级旅游景区天秀山森林公园，农文旅融合，带动400多名村民家门口稳定就业，一年四季都有活干有钱赚。小平房村村民董文杰
4: 在外边打工也4-5年来着，然后我们这村后来有企业了吧，然后我就回到我们村的企业上班，离家近还挺方便，是非常幸福，生活没有压力了，老百姓日子富了，兜里有钱了，就是幸福感自己就上来了。
0: 乡村靠特色产业带动村民增收致富，城市社区里怎样保障一老一小，则检验着基层治理的温度。上午9点，沈阳市大东区长安街道长安社区活动室乐声悠扬，退休老人齐聚一堂排练文艺节目，闲适充实。社区居民郭杰：
5: 退休真的一天啥事没有，回家就是消磨这个时光，是吧？完了，我们社区呢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活动场所，对我们老年人特别的关心和关照哈。
0: 中午排练结束，几步路便能走到社区养老食堂，鲜香可口的平价饭菜驱散疲惫，让老人们吃得省心又舒服。社区居民刘玉芳：
6: 好的，我们有时候排练时间来不及了，中午就上这来吃一口来，干净卫生，而且还丰富多样，100个一桌我告诉你。
0: 社区盘活闲置空间，搭建起覆盖全年龄段的服务阵地，养老、文娱、助餐、义诊、少儿公益课堂一应俱全。沈阳市大东区长安街道长安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曹雪：
7: 你像我们这个活动板呢，这个也是我们居民最关注的一块板子啊。我们去年就做了200多场的活动，但这个假期你能看出来啊，假期还是主打给孩子们，对，因为难得孩子有时间了，然后是从他们的这个口腔的健康啊，然后呢像一些课程啊，扭扭棒啊，英语啊，最后我们还是有一个急救的，因为也希望小朋友们也能够掌握这些急救的知识。
0: 我省持续补齐养老育幼服务短板，截至目前，全省已完成2983个老旧小区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提档升级老年活动中心、助餐食堂、社区医疗服务点等便民养老设施1455个，累计加装电梯772部，更新住宅老旧电梯13135部，家门口15分钟养老服务圈加速成型。一桩桩民生实事落地生根，一件件群众急难愁盼持续化解，辽宁正以持续加码的民生投入，不断完善的服务体系，把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2: 人工智能

0: 朋友多聪明，关键要看数据标注做得有多扎实。我国持续推进高质量数据集建设，首批布局七个城市承担数据标注基地建设任务，沈阳就是其中之一。依托沈阳的先行探索，辽宁主动竞逐数据标注新赛道，下好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先手棋。
1: 在辽宁北向网络信息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标注员正盯着屏幕逐帧为视频做数据标注，哪里是货车，哪里是障碍物，都要标注得清清楚楚。公司运营总监任泽南：
2: 原来对我们的要求就只需要将画面上该标注的数据标出来就行，现在对我们的要求是还需要将属性完整的赋予上，比如说这个是个石堆，比如说这是个树，现在都相应的需要通过拉框的形式拉出来，然后并将属性准确的将它赋予上。
1: 拿无人驾驶来说，要让汽车跑得安全，需要 AI 能识别道路，理解场景，而数据标注就是给 AI 大量准确的数据。随着 AI 加速落地应用，需要进行数据标注的领域也越来越多了。辽宁北向网络信息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人资总监张家元：
3: 我们从公司刚开始创立的成立的是20人，到现在我们目前是200人的一个队伍，不到一年的时间，最开始承接的说10个8个项目，到目前的现在我们说我们已经经历了180个项目。
0: 辽宁拥有大量真实的工业场景和行业数据，这些数据经过整理、标注和开发，就能够成为训练各行业人工智能的教材。在中数未来辽宁科技有限公司， AI 训练师正在把融合音频、视频、三维场景等多模态数据变成机器能学习的教材。公司商务总监杨林宇：
4: 比方说这个现在生成的这段视频，那它就可以广泛的应用到我们的 AI 短剧、 AI 慢剧中，后续我们通过不断的优化调整，让它的内容层次更加丰富，可以拓展应用到比方说具身智能、智能工厂的一些应用场景。
0: 为了让人工智能拥有更多真实、准确、专业的数据，从而真正走进工业制造、科学研究等领域，我省日前正式印发《推进数据标注产业创新发展，加快建设高质量数据集行动计划》，用3年时间把产业场景优势转化为高质量数据，推动人工智能向生产一线加快迭代优化。我省也将加快培育数据标注企业，力争这一产业规模超过80亿元。中数未来辽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爽：
5: 无疑是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业务需求啊，也是我们企业可能下一步未来的业务的增长点。
6: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本台记者刘一飞、杨诗野报道。近日东北超半决赛第一回合首场比赛打响，大连队客场1-2不敌延边队。本场比赛新增了进球视频现场回放环节，让观众更加直观地欣赏到进球的细节。半决赛的第二回合将于9月12号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进行。东北超延边队主教练张鹏：
7: 我们总结了上一场比赛失掉开局的这个错误，在防守的同时抢对手的开局。那么对于第二回合的比赛，我相信我的球员们一定会有更好的、更强的必胜的信念走进梭鱼湾。
1: 东北超大连队主教练王索龙：
8: 现在我们是1-2啊负了，那么我们不想别的，就是想回到主场啊，全取三分，拿下比赛。
0: 近日东北超大连队远赴延边客场作战，在大连和沈阳数百个第二现场仍然与绿茵激情同频共振，剧目亮起来，呐喊响起来。记者苗新宇来到大连大商步行街，
9: 现在是在位于大商步行街的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我身后的高清大屏呢正在同步直播这场赛事，可以看到现场座无虚席，众多球迷聚集在这里共同为大连队助威呐喊。
0: 球迷穆俊奎：
10: 在去不了主现场看球的情况下，能来到咱第二现场观看这场东北超赛事，感觉到非常的开心，同时现场的这个气氛也特别好。
0: 在大

0: 连港湾奥特莱斯银月广场沉浸式观赛场景，赛事主题装置，网红打卡点位随处可见。在超高清大屏前，商家更特意准备了动感舞蹈拉拉操，一起为球队加油助威。在东北超第二现场，赛事引流、场景体验、消费转化正形成闭环，激活了体育加商业、自然加社交的沉浸式消费新场景。大连市民刘恩桥：
1: 让更多的人下楼啊，遛个弯儿，然后就可以看到这种专业的足球赛事，不需要专门的往这个球场去奔赴了。我们也希望东北超越办越好。
0: 沈阳市人民广场同样是东北超的第二现场，前来观赛的球迷络绎不绝，气氛热烈非凡。场外广场上的市集摊位也已准备就绪，锅包肉、烤猪蹄、火爆鱿鱼等美食陆续出锅，让球迷们在观赛之余也能一饱口福。摊主方文超：
2: 以前的话一天就卖二三百，现在一天能卖三四百、四五百，还能卖到一千多。
3: 本台记者孙诗涵、李兴瑶报道。辽宁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今天在本溪举行，连日来全省各地参赛运动员陆续抵达，赛事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准备就绪。
0: 本届运动会共设置15个竞赛大项、112个竞赛小项、三类表演项目，各市及省府示范区15个代表团4000多人参赛，创历史新高。大连市民俗和宗教事务局民俗处处长李光耀：
4: 大连队这次参加运动会的有76个运动员，参加蹴球、狩猎等14个大项的比赛，大家信心满满，争取去夺得好的成绩。
0: 鞍山市民俗和宗教事务局副局长张雅琪：
5: 我们通过一个多月的集训，我们力争这次运动会呢赛术风格更主要的是体现中华民族大融合的一种团结气象。
3: 在开幕式演出上，融合多民族文化元素的文艺展演轮番走台，演员们力求将一场兼具地域风情与民族韵味的视听盛宴呈现在广大观众面前。本溪市委统战部副部长江凤和：
6: 这次运动会设置了助停表演项目，这个表演项目是一个全新的项目，给大家带来更加好的视觉盛宴，也祝开幕式圆满成功。
0: 本台记者童月、张宏民报道。近日，沈阳的歌德书店被认定为2026年第一批辽宁省特色书店网红书店。这家百年老建筑里的阅读空间正在探索如何把打卡地变成浸润书香的文化港湾，其独特魅力吸引了众多读者的到来。
7: 我觉得这个建筑很漂亮，所以就进来看一下。这里的氛围吧，氛围特别好，就是有一种书香的感觉。
8: 我觉得这里面的文创就是很全，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里面的款式和质感都特别好，而且像这个里面是有流沙的，我女儿就特别喜欢。
3: 这座已有100多年历史的老建筑成为不少市民心中的网红地标，如何把流量留住，书店可没少花费心思。歌德书店主理人吕岩：
9: 我们店里的打卡点随处可见，比如说这个架子，我们主要陈列的就是本地属地化的一个文创产品。那我们特意呢，把上边陈列一些也是本地的属地的图书，你看随便拿出来一本，大家翻几页，这就是从流量向读者转化的一个过程。
3: 吕岩告诉记者，歌德书店还把阅读课堂搬进店内，通过常态化开展读书会等文化活动，把书店从单纯买书看书的地方变成亲子学习交流的多元文化空间，让书香真正浸润城市的日常。
9: 我们做市集、主题展，承接打卡流量，扩大文化传播，把书店真正打造成一处可以安放心灵的阅读空间。
0: 歌德书店受到读者认可的背后，是实体书店跳出流量思维、守住书香为民的初心，在闹市街巷之间，让阅读真正融入城市每一个人的生活。
3: 失能照护是一些家庭绕不开的民生难题，一边是需要悉心照料的家人，一边是工作持家的生活重担，有些家庭深陷两难困境。今天关注如何缓解失能家庭的照护难题。
0: 作为失能人员家属，沈阳的杨女士每天都要照顾被疾病困住了手脚的妈妈，同时还要辅导正在上高三的孩子。
10: 可能我这一天当中，可能下午就要抽时间来看看我妈妈，然后上午的时候可能要在家去辅导孩子或者收拾家务等等一些琐事吧。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呀，生活每天都是这个状态的，让人觉得就是周而复始，没有什么喘息的机会。
0: 久病卧床的老人最懂子女的辛苦，杨女士的母亲甚至女儿多年来的付出与疲惫。
11: 我屋内照顾我照顾的多，洗碗也不让我洗，扫地也不让我扫，全是他干活。我就挂着我身体好一点能好，慢慢锻炼能好点，他能解脱点，对不？
0: 在无尽的忙碌与疲惫中，杨女士从未抱怨过生活。记者采访中发现，很多家庭都和杨女士家一样，面临着赡养老人、养育子女的双重责任。
12: 身体也是每天就觉得吧，昏昏沉沉的，休息不好。
13: 我要是身体允许的话，哈，我就一定就是把我爸照顾到最后。
3: 家人分身乏术，请护工成本又很高，沉重的照护压力压在了很多普通的家庭身上。那这类困境到底该怎么破解？带着这些疑问，记者采访了沈阳市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处处长庞淑月。
14: 为破解这个人口老龄化，解决就是失能家庭照护负担这一社会问题，那么我们沈阳市呢，是从2024年年底就开始提前的谋划沈阳市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建设工作，结合我们沈阳市的实际呢，也对我们沈阳市本地的这个养老机构、家政公司和服务机构开展了一个深入的一个摸底儿。
3: 庞淑月告诉记者，今年年初，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终于在沈阳正式实施，它主要为失能人员的基本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提供服务或资金支持，实实在在为失能家庭卸下照护重担。
14: 参保人员可以根据自身的护理需求，选择居家护理、社区护理和机构护理三种服务方式的任意一种，主要是含住浴、住餐等20项的这个生活的照护的项目，以及吸氧、吸痰等16项的医疗护理项目。
0: 长护险落地实施之后，给失能人员家属带来的不仅仅是有经济上的帮助，也有精神上的缓解。
15: 每周预约是3次，每个月是12次，那整个是医保报销部分是1200块钱，那我们自己只需要支付300块钱。
16: 我有这个功夫，我这也有小孩也得照顾照顾，腾下来功夫我也可以休息休息，
17: 有一些自己时间，比如说我可以出去洗个澡啊，出去跟朋友聚个会啊。
0: 为了让这项政策惠及更多的家庭，记者就如何办理长护险业务咨询了沈阳市医疗保障事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赵娜。
18: 我们现在沈阳市医保中心呢，开通的是线上和线下的申请渠道。线上呢，我们可以用参保人本人或者是他的代办人登沈阳智慧医保的 APP， 参保人或者代办人都可以申请，进入这个智慧医保 APP 的首页，我要办，然后点击长护险，点击参保人员端，点击评估申请，然后按需填写就行。线下呢，可以到我们沈阳市各区的医保分中心，或者是商业保险公司的第三方长护险经办窗口申请。申请的时候需要携带参保人本人的身份证、代办人的身份证，如果有一些住院诊断也可以随身携带。
3: 今年是沈阳市长护险启动的第一年，未来长护险将持续完善，惠及更多的家庭。辽宁省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处副处长韩旭东。
19: 目前呢，沈阳市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运行平稳，服务供给能力不断提升，失能人员受益面逐步扩大。下一步，省医保局将指导不同条件的地市分部分批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到2028年底实现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省域内的全覆盖，力争到2030年底实现人群全覆盖。
3: 沈阳市正式落地实施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精准破解失能家庭照护难、陪护缺、开销大的现实困境。目前这项暖心政策先将城镇职工、医保参保人员纳入长护险参保范围，其中包括在
2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3: 今天是农历24节气的白露， 到了白鹭清晨的鹭。

0: 水会日益加厚，北方地区降水减少，秋高气爽比较干燥，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秋旱初霜、森林火险等。白露是典型的秋季气候，俗话说处暑十八盆，白露误露身，意思是到了白露就不要赤膊露体了，以免受寒着凉。下面来关注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
1: 今天白天，沈阳、抚顺、本溪、营口、辽阳、鞍山阵雨，铁岭小雨，偏北风五到六级为主。早间省内最低气温16到20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丹东30摄氏度，其他地区23到27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晴转阵雨，西南风转西北风2到3级转4到5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玉植琼珠罗宁，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2: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3: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4: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苏妍。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有分散性阵雨，西南风5到6级，14时左右转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迎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白露，北京小雨，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
0: 中国游持续火热，前7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00多亿元，同比增长超27%。
1: 江西瑞金与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

0: 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战略指引。
1: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
0: 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0: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3: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0: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五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4: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0: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1: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5: 今年以来，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量增长超20倍。同时，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来上海定制服装的美国游客，
7: 作为一个定制中心，这里的人效率非常高，速度很快，返程就能带走衣服，待人非常友善。
6: 去年以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工作，支持15个试点城市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提升服务水平。上

0: 海、深圳、义乌等地打造国际消费新地标，完善多语种标识，优化支付服务。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1: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应用软件，可以用软件叫车，酒店设施也舒适，工作人员也热情提供帮助。
0: 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商业管理部副部长林振兴介绍，
2: 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旅客用 Visa 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
3: 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的直达高铁列车昨天首次开行，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跨越江西、湖北、陕西三省，成为联动中部地区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纽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昨天11:02，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5: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
6: 该只给穿年年。
4: 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市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7: 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候车大厅红色书屋免费开放，安塞腰鼓、陕北剪纸等非遗项目会不定期的走进候车室。
4: 铁路部门表示，后续还将动态优化瑞金至延安线路的列车开行方案。国铁南昌局客运部副主任叶荣根，
8: 我们会根据客流情况持续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更好的服务旅客，红色研学、党建交流、探亲服务、商务往来等出行需求，让高铁更好地服务老区发展，服务人民群众。
9: 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10: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具体方案是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12U 立方星，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轨道，卫星沿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这是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到距地球约200万公里，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11: 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降落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那而且它的成本也会更低。
10: 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
1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近年来，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为长三角乃至全国跨区域产业合作提供了可复制的互挽经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来听松江六安如何打破省级壁垒，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互利共赢。材质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13: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十五 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六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
14: 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13: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15: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13: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六安六成，松江四成。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
16: 跨省域的统计分算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13: 2025年2月，陆松现代产业园金安经济开发区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试行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
17: 我们也在想形成一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3: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9: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昨天通报，截至9月5号下午6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仁、何小月报道。
18: 1500多人，搜救车辆500多台次，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多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的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19: 道路抢通后，救援队伍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人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的灾害监测预警，
18: 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
19: 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灾害发生后，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宁藏布流域大于0.1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20: 我们通过卫星以及航空遥感的手段持续对这个区域开展了遥感监测，国内应急自然资源、气象、水利和科研院所等多个部门通力协作，专家组实时的研判，确保下游抢险搜救人员的安全。
3: 江西遂川泥石流救援
21: 副局长吴建南，
22: 我们将抓紧修缮市政设施，组织对排水管道进行清淤疏通，那对损毁的市政道路、雨水检查井、大路边坡等尽快修护，加快恢复环境卫生，组织环卫力量对受淹路段淤泥垃圾进行全面清运和深度清洗，做好环境消杀。
21: 莆田市中小学幼儿园昨天对校园进行全面消

0: 沙，全力保障师生返校健康安全。莆田市仙游县盖尾镇爱卫办主任刘振飞：
1: 我们按照一样对学校、教室、厕所、宿舍等严格按照药物的比例进行消杀消毒。
2: 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3: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道馆参观观众方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4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2: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

0: 相同，为2.52%。本周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 本届服贸会上，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将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将在首钢园现场设展。本届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我和同事们将前往服贸会现场，为您带来现场观察和报道。
0: 本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
2: 这是美联储下一轮议息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通胀报告。此前美国7月份 CPI 同比上涨3.4%，核心 CPI 同比上涨2.5%，仍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
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白鹿至，雁南飞。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双燕纹银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梳妆盒。垂叶记忆自西域寻丝路东来，融合本土鎏金工艺，将中华婚嫁纹脉凝于方寸之间。燕归白鹿，礼序千秋，古气不语，却让中式婚恋浪漫岁岁回响，生生不息。
3: 白鹿三后，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此时节，日暮暖阳蓄力，夜随清寒凝露，草木成秋润而明净，瓜果尽秋凉而清甜，五谷及秋水而盈实，人们忙时云卧野，俯身闻谷香，闲时煮秋茶，温酒到心凉，待苍林风时，立满秋光。
5: 赤峰敖汉旗是世界小米之乡，到了白鹿谷子就黄了。现在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可以产1000多斤。
6: 我们四川巴中南江县这边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白鹿一到，稻子就熟透了，灌浆特别充分，又是一个丰收年。
7: 我们浙江平湖到了白鹿就会做甜米酒，我们叫秋鹿白，喝了这秋鹿白可以补一秋养一冬。
8: 俺在河北邢台太行山里种了几百亩巴里，拜鹿时节又到吃栗子的时候了。农窑乐里的栗子炖鸡、炭烤栗子成了招牌菜，巴里不出山就能买上好价钱。
9: 我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歼16飞行员陈江南。白鹿时节，昼热夜凉，高空气流变幻莫测，我们抓住复杂气象条件开展实战训练，用忠诚守护祖国南疆长空。
1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
1: 3、2、1，
0: 蓝天、碧水、净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2: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1: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胭脂屋，
3: 刮风、下雨，
8: 还是晴空万里。
3: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9: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苏妍。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的天气预报。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有分散性阵雨，西南风3到4级，时四时左右转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气温：营口城区25度到16度，盖州26度到15度，大石桥26度到15度，鲅鱼圈26度到14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有分散性阵雨，西南风5到6级。时四时左右转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好，再为您播报一遍。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有分散性阵雨，西南风3到4级，时四时左右转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气温：营口城区25度到16度，盖州26度到15度，大石桥26度到15度，鲅鱼圈26度到14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有分散性阵雨，西南风5到6级，时四时左右转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1: 奋进的五年专栏，五年科创蓄势腾飞，营口厚植创新生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10: 234台老旧电梯换新交付，稳稳兜住居民上上下下出行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1: 五年来，我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

0: 发展战略，科技创新基础得到有力夯实，科技体制机制创新改革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突破，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得到有力强化，自主创新能力显著提升。我市正奋力打造全省乃至环渤海地区创新动能强劲、创新生态优良、创新人才密集、创新成果突出的国家创新型城市。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五载砥砺奋进，科创硕果累累。在营口政协文史馆内，一系列图文资料、数据对比、成果展陈系统梳理了全市科技创新五年跨越发展历程，清晰呈现出我市从夯实创新基础到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蜕变之路。一个个标志性创新成果，一项项突破性发展指标，直观展现出我市科创事业迭代升级、全域创新生态持续向好的面貌。市科技局副局长王英彤：
2: 我市先后获科技部、中国科协批准建设国家创新城市和全国创新驱动示范市，营口高新区生物降解材料及制品创新型产业集群成功入选国家创新型产业集群，大至小市获批省级创新型县，仙人岛经开区获批省级 5G 加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先导区，全市多城市立体化创新载体格局基本形成。同时加强科技创新平台梯次培育，科技类创新平台载体总量达到144个。
1: 五年以来，我市持续健全科创企业培育体系，深入实施科技型企业培育计划，构建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领军企业梯次培育体系。全市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雏鹰瞪羚企业数量较2020年分别增长783.4%、62.9%、347.4%，累计存量分别达到2500家、443家、255家，科创企业集群持续壮大。同时，我市不断完善制度保障，新出台9项科技创新政策，构建起覆盖主体培育、平台建设、研发投入、成果转化、科技服务的全链条科创政策体系。辽宁嘉盛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工史生川：
3: 我们公司不仅实现了技术突破，更共建了从原料处理工艺优化到成品检测的全数字化质量控制体系，凭借39项国家专利和多项行业标准的制定权，公司的高端氧化镁产品成功适配到核电、储能、矿缆等极端特殊工矿，产品远销全球50多个国家，大幅度降低了下游企业的进口采购成本。
1: 依托完善的创新生态，我市持续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积极开展政府加高校院所加企业联合技术攻关。五年来累计争取省级以上科技人才奖补类项目300余项，获得上级资金支持1.4亿元。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突破性进展。其中，水平剖分式离心压缩机组填补液态空气储能技术国际空白，高温电工级氧化镁粉数字联控生产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全球首套绿电绿氢硫化床氢冶金中试线实现全流程贯通，稳定产出金属化率95%的绿色近零碳直接还原铁产品，全市硬核创新实力持续彰显。为打通科技创新服务最后一公里，我市在省内率先推行企业科技特派员制度，依托省市叠加资源优势，帮助企业解决技术攻关难题100余项，培育提升科技型企业1200余家，转化落地科技成果160余项，全市科普事业同步发展，现有市级及以上科普基地64家，公民科学素质比例位居全省第三位，全社会爱创新、重创新、敢创新的氛围日益浓厚。市科技局副局长王英彤：
2: 我们组建了75个省市农村科技特派团，组织700多名农业技术专家下沉基层一线，常态化开展农技服务、技术推广、成果转化， 以科技创新赋能现代农业提质增效，依托创新积分制等科技金融政策，近500家企业纳入再贷款备选库，搭建企业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链。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抓实新质生产力育成基地建设，持续优化创新生态，强化产学研融合，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落地，持续为营口高质量发展注入科创新动能。
4: 日前，鲅鱼圈区举行焕新启航、梯升幸福老旧电梯国债焕新项目交付仪式。宋屯、红星、碧霞、闽江四个社区234部完成更新的电梯正式投用，一举化解决老旧电梯老化带来的安全风险，切实解决居民出行难题。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此次电梯换新项目涉及到丽园公寓、华海家苑、宏源小区、宋屯新区内的居民楼电梯都超过了15年，这些电梯常年高频使用，普遍存在设备老化等问题，不仅乘坐体验感差，更存在安全隐患，是困扰高层居民出行的民生难题。宋屯新区居民张玉增：
5: 以前我们坐这个电梯的时候，就感觉有时候电梯都葫芦架从5楼能降到3楼，都心里有点都害怕。
1: 为切实回应群众急难愁盼，鲅鱼圈区把老旧电梯更新列为重点民生工程，积极主动对接国债支持政策，快速敲定更新方案，压实建设责任，严把施工质量关口。项目自启动以来，市区多方力量同向发力，联合电梯施工团队高效推进，仅用60天就完成234部老旧电梯更换，并全部验收合格，从根源上消除了乘梯安全隐患，大幅改善居民出行条件。居民纷纷点赞这项国债惠民工程。华海家苑居民王少卿：
6: 这个电梯啊，它本身它有一个使用寿命，当达到一定年限之后呢，整个它运行过程当中呢，就经常出现这个报停，这样呢，我们这个业主呢也踏实，国家这个投资呢也真真切切的把它落到了实处。
1: 此次更新改造的234部电梯，分别是宋屯新区223部、华海家苑小区6部、宏源小区3部及嘉禾丽园小区2部。在施工过程中，项目方坚持效率与民生并重，采取错峰作业模式，将拆装施工对居民日常生活的干扰降至最低。这种高效且贴心的改造安排赢得了居民的一致认可。华海家苑居民洪桂香：
7: 另外他按年底这段时间哈，他效率非常高，质量非常好，也没基本上没影响咱们这个出行，对不对？因为他想的周到。
1: 此外，社区物业也同步加大了宣传引导力度，提醒居民规范文明乘梯，共同爱护公共电梯设备。为保障新电梯长期稳定安全运行，相关部门建立长效监管维护机制，持续做好后续配套保障工作。宋屯新区居民郭婷丽：
8: 新电梯的投用只是第一步，接下来的长效管护才是关键。我们将督促物业和维保单位严格落实好日常巡查和定期保养，确保安全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同时要联合多方力量共同守护好大家上上下下的安全防线，让居民坐得安心用得放心。
1: 下一步，鲅鱼圈区将继续聚焦群众诉求，稳步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完善市政配套，优化公共服务，把民生关怀落到实处。
0: 多年来，邮储银行盖州市支行持续深耕本地渔业特色赛道，聚焦海蜇产业发展痛点难点，创新金融产品，优化服务模式，精准为海蜇产业各类经营主体注入金融活水，以金融力量助力渔民增收、产业提质、行业增效。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盖州市是全国重要的海蜇出口基地，现有各类海蜇加工主体300余家，盖州市新益水产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之一。随着国内外海蜇市场需求持续攀升，该企业顺势转型升级，扩大生产规模，同步开展设备更新、厂房扩建、冷库升级等提质改造项目。 了解到企业的扩产融资需求后，邮储银行盖州市支行主动上门对接，

0: 全程跟踪服务，持续迭代优化金融服务方案，精准匹配企业发展需求。授信额度从最初200万元提升至500万元，为企业持续发展筑牢资金支撑。盖州市新义水产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敏：
1: 这个邮储银行啊，支持我们有7-8年了。从一开始我们的小作坊，一年收获几十万斤，到现在的上100万斤，这规模和收获利率，这是翻了几倍了。咱们这个海蜇这个销量啊比较广，然后呢，那个浙江南方、温州、上海一带，美国和日本也都有销售。
0: 此外，针对海蜇产业旺季用钱、淡季回款的周期性经营特点，邮储银行盖州市支行打破传统单一授信模式，结合海蜇产业生产周期、经营规模、经营流水等实际经营情况，为本地海蜇经营主体量身定制差异化、适配化金融服务方案，解决海蜇经营主体短小贫瘠的融资需求。邮储银行盖州市支行零售金融部信贷客户经理于志伟：
2: 我行的贷款产品也一直针对海蜇客户的用款时间和额度做出调整，方便海蜇客户的资金需求，做到随用随支、随用随还，并在海蜇旺季时开通绿色通道，做到上门受理客户、做手续，让客户尽量少跑腿，保证在旺季时海蜇客户的生产时间和效益最大化。
0: 高效普惠的金融支持有效激活了盖州市海蜇产业的发展活力，众多海蜇养殖户敢于扩大养殖面积、升级养殖设备，海蜇加工企业得以引进先进深加工生产线，完善冷链仓储配套体系，有效提升了海蜇产品深加工能力和产品附加值，进一步拓宽了渔民企业的致富增收渠道。多年来，邮储银行盖州市支行持续推进金融产品迭代升级，从早期的联保贷款、专业大户贷、农单贷，创新研发出海蜇流水贷、产业贷、极速贷等多款特色专属信贷产品，实现大中小海蜇经营主体融资需求全覆盖，对海蜇产业重点乡镇做到深度服务。目前，他们面向海蜇养殖户、加工经营商户投放信贷资金累计超10亿元。邮储银行盖州市支行行长胡一凡：
3: 未来，我们邮储银行将持续下沉金融服务，加大县域投放力度，扩大授信覆盖面，持续优化信贷产品，简化审批流程，降低融资成本，精准匹配重养殖业、特色产业资金需求，用好用活线上线下普惠渠道，把便捷实惠的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到地方特色产业，把贷款真正做到农户心坎上，彰显我们国有银行服务乡村振兴的责任与担当。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我市开展新就业群体心理公益专题讲座。
4: 8月28号，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市卫健委、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邮政管理局、市人社局开展守护新力量、重新再出发新就业群体心理公益专题讲座，为广大新就业群体送上专业贴心的心理健康服务。讲座现场，营口市第四人民医院的专业心理讲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失眠成因、高效睡眠方法、压力疏导方式、情绪调节技巧以及突发状况下的心理应急应对策略，帮助在场的新就业群体掌握科学作息、自我减压、从容应对突发问题的实用方法。现场还设置互动答疑环节，讲师面对面解答大家在日常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心理困惑与实际难题，提供个性化心理健康指导。美团骑手杨晓东：
5: 平时我们跑单节奏紧，经常熬夜，作息比较紊乱，压力大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调节。这次讲座特别实用，学到了很多睡眠管理和情绪疏导方面的解决方法，解决了我们平时的困扰，感觉特别的暖心。
6: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上好开学第一课，绿户国门润初心。
4: 9月2号，营口海关萤火虫普法分队走进营口市燕南中学，开展绿户国门红润初心主题宣传活动，为200余名学生带来一场国门安全教育暨红色历史学习课堂。活动中， 海关官员通过展示生物标本、播放科普动画、剖析典型案例、互动问答及显微镜实操观察等形式，向学生普及防范外来物种入侵。

0: 心等国门生物安全知识，同时围绕英雄永不落幕主题，向学生们讲述营口市第一任海关关长胡泽民的革命故事，带领同学们回望老一辈海关人的奋斗征程。营口市雁南中学学生马俊高丽：
1: 通过今天的活动，我知道了胡泽民先辈坚守初心、恪尽职守的故事，同时我也知道了外来物种会悄悄破坏我们的生态环境，守护国门安全的同时也是守护我们的家园。今后我也要主动学习国门安全知识，传承先辈的爱国精神。
0: 营口市雁南中学副校长赵冬雪：
2: 本次宣讲把生态安全教育红色故事带进课堂，内容生动鲜活，既拓宽了同学们的知识面，也厚植了爱国主义情怀，是一堂难得的开学思政教育课。
0: 今后营口海关将持续探索国门安全教育与红色文化法治宣传的深度融合，不断创新宣传形式，丰富宣传载体，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国门安全意识，传承红色血脉，推动形成全社会共同守护国门生物安全的良好氛围。
3: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4: 播音李林之、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3: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4: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5: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关于空腹吃水果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争议，有的人认为空腹吃水果对身体好，能够清洁肠道，也有的人认为空腹吃水果对身体不利，会损害胃肠功能。到底水果能不能空腹吃呢？其实水果可以空腹吃，但是要因人而异，因水果而异。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聊一聊空腹吃水果背后学问多。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一种说法认为空腹吃水果有好处，理由是空腹吃水果才能更好的消化，如果随餐和其他食物一起吃，胃会优先消化其他食物，水果更难消化，就会堆在胃里慢慢腐烂，导致胃灼热和不适。但实际上对健康人来说，食物再难消化，也就是消化的过程慢一点，但食物并不会一直在胃里堆到腐烂，而是会进入下一站小肠。我们的胃就像一个功力全开的搅拌机，会搅动、挤压、研磨食物团块，把它们和胃液混合变成食糜，再蠕动着送到小肠。而水果的主要成分是水、糖类和膳食纤维，其中糖类在胃里被消化的比较少，但是到了小肠就能够完全消化，只有膳食纤维无法被消化吸收，会完整的通过消化道。但经过了咀嚼和研磨，它们已经是很小的团块，不会阻碍消化，最后会进入大肠，这一步会被发酵变成便便排出来。所以对健康的人来说，水果和其他食物一起吃并不会影响消化。当然如果得了导致消化不良、胃部不适的病，就不只是空腹要不要吃水果的问题了，还有很多要注意的饮食问题。比如胃清瘫患者，他们的胃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够把食物送进小肠，还会有恶心、呕吐、体重减轻、食欲不振、反流、腹胀、腹部不适、早饱等症状。这类人就要尽量少吃或者不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尤其是水果了，因为对他们来说，膳食纤维会滞留在胃中，甚至可能形成黄黄的、坚硬的胃结石，减缓甚至阻碍胃的排空过程。当然有一类水果无论什么人都不建议空腹吃，那就是富含鞣质的柿子、山楂、黑枣，容易形成胃结石。另一种说法呢是反过来的，认为空腹吃水果不好，空腹吃酸性的水果可能会导致胃液的酸度增加，对胃壁造成刺激。但实际上胃液保持强酸的环境本身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除了帮助消化以外，强酸的胃液还能够让大多数微生物无法生存，从而保护消化系统免受侵袭。而胃壁上的粘液层足以保护胃壁不被胃酸腐蚀掉，所以对健康人而言，胃液酸度增加不是那么可怕，胃液分泌不足了才需要担心。但如果是容易胃酸过多、经常反酸的人，吃某些水果时还是要警惕，比如胃食管反流病，就别吃柑橘这类富含柠檬酸的水果了。最后这一种说法跟前面提到的膳食纤维有关。2019年，国际环境研究与公共卫生杂志上发布了一项研究，来自马来西亚的研究人员找来了17位成年的健康年轻男性，就对比了餐前吃和餐后吃水果和不吃水果对饱腹感和食欲的影响。结果发现，和不吃水果和饭后吃水果的人相比，饭前吃水果的人在后续饮食中减少了 18.5% 的热量摄入，而且食欲相关激素胰高血糖素样态一会增加，这种激素会促进胰岛素分泌，抑制胰高血糖素分泌，延长胃排空时间，抑制食欲。也就是说，饭前吃水果增强饱腹感， 不仅有助于减少热量摄入，还可以抑制食欲，甚至可能对控制血糖有点帮助。这是为什么呢？首先，富含膳食纤维的水果咀嚼起来比较慢，大脑会产生吃了很久等于吃了很多的错觉，再加上膳食纤维无法消化，刺激了 GLP-1 的产生，胃排空过程减慢，就会带来更强的饱腹感。尤其是西瓜和苹果等水果，水分和膳食纤维含量都很高，餐前吃些低热量高纤维的水果垫肚子，吃正餐的时候就会自动的少吃一些，也是帮助减肥的小妙招了。当然，对于糖尿病人而言，肯定要避免吃高糖高血糖生成指数的水果，也不建议把水果当零食吃。不过糖尿病人饭前适当的吃一些富含可溶性纤维低血糖生成指数的水果，如樱桃和李子，然后马上吃饭也是很好的，可以减慢食物中的糖进入小肠和血液的速度，对控制血糖有一定的帮助。如果担心单独吃水果的时候血糖上升太快，还可以把它和其他富含蛋白质或者脂肪的食物一起吃，这样能够减缓升血糖的速度，减少血糖波动。比如把水果和坚果、酸奶、牛奶或鸡蛋搭配着吃，在水果和蔬菜中加入少量健康脂肪，有助于身体更好地吸收脂溶性的维生素 A、D、E、K。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很多减重人士有这样的经历，刚开始减重的时候掉秤速度可观，到了后期即使坚持清淡饮食和运动，体重却不怎么变了，即进入了减重平台期。不少人会将一些高能量高碳水化合物的欺骗餐加入到减重饮食计划当中，认为它可以稳定瘦素水平，帮助代谢。节目的下半时段，许巍告诉你，欺骗餐真的有助于减肥吗？欺骗餐通俗来说，就是在遵循减肥食谱期间放开吃一顿，比如吃一些减肥食谱之外的热量很高不健康的食物，比如快餐、汉堡、奶茶。但实际上，对于想认真减肥的人来说，不应该把欺骗餐当成必做的事情列到你的计划里。刚开始减肥的时候，我们宁愿循序渐进，减得慢一点，也不要过度节食，让自己饿昏了头，然后又每周放纵食欲大吃一顿。比如突然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场合，比如必要的工作应酬、宴请聚会，你必须去吃一顿大餐。这种欺骗餐可以偶尔吃吃，但是如果你发现吃欺骗餐很容易导致减肥失败，并不适合自己，就不要强行给自己加戏。另外，减肥期间的饮食也可以灵活一点，给自己的食欲一些弹性，比如允许自己吃一些带甜味或咸味的食物，不必过分的追求清淡。如果你的体重本身还算健康，想要长期保持，可以在 80% 的时间里都吃健康的食物，再给自己 20% 回旋的余地，吃点好吃的却不那么健康的食物。那如果你的体重本身不太健康，想要改善，那就要在 90% 的时间里都吃健康的食物，只给自己 10% 回旋的余地，吃欺骗餐。在10%到20%的时间里，偶尔吃更好吃的食物的时候呢，也是要注意分量，不能吃太多的。而且建议大家不要把欺骗餐集中在一周内的某天某一顿，而是尽量分散到一周某几天的某几顿饭里，每次吃一点儿。这样你在心里才不会把欺骗餐和干坏事儿或者对自己好一点联系起来，长此以往，我们就能够养成健康而不极端的饮食习惯，和食物做朋友，心里不会给食物贴上好或坏的标签，产生内疚或负罪感。越是有弹性的去吃，我们的大脑就越不容易把食物、食欲和一些消极的念头联系起来。对于需要控制饮食的小孩也是一样的道理，不应该告诉他们什么该吃，什么完全不能吃，而是告诉他们选择吃什么更健康更有营养。因为不管是童年、青春期还是成年期，由节食和暴饮暴食产生的内疚感都会演变成不健康的情绪，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另外，吃了欺骗餐之后，适当的做一些运动也能够抵消掉多吃的热量。注意不要运动过度，太长时间或太高强度的锻炼也可能让我们想吃的更多。欺骗餐有什么坏处？首先，欺骗餐并不适合所有人，很多人吃一顿欺骗餐，食欲就蠢蠢欲动，思想就开始滑坡，甚至暗戳戳增加吃欺骗餐的频率，这样是很危险的。想想吧，你之前为了减肥辛辛苦苦控制了那么久的饮食，几顿欺骗餐就让之前的努力付之东流，甚至还反弹了。所以你一定要了解自己的饮食习惯，吃了顿欺骗餐之后，你的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是依然能接着自律，还是按捺不住冲动的心情呢？当你在聚会上大吃大喝的时候，一个双层芝士汉堡配大薯条，再来一大杯碳酸饮料，你一整天的卡路里摄入量就可能超标了。 不仅如此，钠盐和饱和脂肪等其他不健康的成分也可能超标了。所以吃欺骗餐的时候，不妨每次只放纵一点儿，只选一样不那么健康的食物，下次再换别的。比如今天你在聚会上只吃了一个芝士汉堡，同时搭配更健康的配菜，如蔬菜沙拉，这样下来虽然一天摄入的热量也比平时多，但还没有达到难以补救的程度，主要还是平衡和适度。还有很多人把食物当作是一种心理安慰或是惩罚，比如你今天心情糟透了，想要暴饮暴食，吃了一大块蛋糕之后马上感觉舒服多了。但大多数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还是会为摄入的糖分买单的，过段时间看到体重秤上蹭蹭上涨的数字，就等着后悔吧。随着时间的推移，欺骗餐还会给人一种挫败感，因为感觉自己没有严格的遵循减肥饮食计划，总是被自己的欲望打败，所以呢，整体上还是健康均衡最重要。一个健康的减肥食谱，甚至可能不会限制你吃的食物种类，只是把重点放在了部分控制上。如果你的饮食一直控制不好，想要给自己制定健康的减肥食谱，建议咨询专业的营养师，他们会了解你的健康状况，制定适合你自身情况的食谱，或者推荐其他更有经验的营养师给你。如果你发现自己被欺骗餐骗了，一吃就反弹，就有挫败感，那这种方法对你来说恐怕不能长期用。总之要记住，你与食物的关系应该是积极的、平衡的，不要把食物当作工具，才能维持长期的减肥效果。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空腹吃水果对身体到底好不好，以及欺骗餐真的有助于减重吗？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做打样样精通的精。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北京时间8点整。
8: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